0: 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9集。陈静斋家的客厅里，何家碧这会儿正眼泪汪汪地望着张幼林。
1: 幼林，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受这个罪呢。你去打听打听，我们何家几辈子也没有过女孩子去学徒的事儿。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
2: 你爸不会管的。
1: 啊？为什么？
2: 回去啊，我们就成亲，你爸就管不着你了呀。你不是也读过《伊礼丧夫子下传》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嘛。
1: 你这个读过新学堂的人，不是满脑子新思想吗？怎么也讲起三从四德来了？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为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2: 那你还等什么呀？还不快行大礼认师傅呀。
1: 师傅，我还要磕头认师吗？
3: 那是当然的，别的繁文缛节就免了，这磕头认师可不能免。
1: 古人云，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3: 免礼，起来吧。没想到你这女娃娃还读过书，居然还看过太公家教。
1: 小时候家父为我请过四书先生，胡乱读过几本书，今后还要请师父多多指教。
0: 陈静斋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看向何家碧的眼中有了些笑意。
2: 陈先生，我想先回去何家碧把婚事给办了，然后再送他来正式学徒，您看如何呀？
3: 可以，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在前边。家碧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吗？
1: 是我嘴不好，得罪了师父。师父为了名正言顺地用板子管教我，才破例收我为徒，为的是可以随心手欲地打我的手心板。
3: 哈哈哈哈哈哈！嘉碧啊，嘉碧，你还真是一肚子歪理呀、啊！怕我真揍你啊？先拿话来堵我，是不是？
1: 那您说是为什么？
3: 实话告诉你，雕板这一行不过是门普通手艺，没什么了不起的技术，但难就难在雕工的灵气上。灵气你懂吗？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完全在于个人的聪慧和理解力。愚钝之人苦练一辈子也不过是个匠人，而聪慧之人只需要学学简单的技法，便可登堂入室，自成一家。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1: 弟子愚钝，不大明白。
3: 我看你是在装糊涂。好啊，我来告诉你，我收你为徒是看中了你的灵气，当然你这张嘴也的确欠揍，所以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以后若是惹恼了我，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女娃，一样揍你，听清楚了吗？
1: 徒弟听清楚了。
0: 张幼林难得见何家碧这副低眉顺眼的模样，被逗得大笑起来，但毫无疑问的也招来了何家碧一记恶狠狠的眼刀。祭拜了师，张幼林两人没再多停留，即刻返回了京城。送何家碧回家后，张幼林匆忙来到荣宝斋，把事情跟庄虎臣一一说明。
4: 幼林啊，我就纳了闷了，那位陈先生那是世外高人呐，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你是怎么和他谈的？
2: 是少奶奶谈成的，要是指着我呀，没准现在还在陈先生家里磨呢。
4: 哦，等等，少奶奶，你说的是
2: 何小姐呀？哦，对了，哎， 我忘了告诉你。

0: 了。这三天以后啊，我和何小姐举办婚礼，师傅你一定要来哈。
1: 不是说暂缓吗？这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又……
0: 哎，这不是婚后少奶奶还要去陈先生那儿当学徒呢吗？将来啊，咱们荣宝斋的帖套座可全指着他了。
1: 我的天哪，你是怎么谈的啊？哎，你去打听打听，有哪家的少奶奶婚后把丈夫扔下，上赶着去当学徒的？
0: 师傅，你这不管怎么说，雕版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帖套座具有发展前途，以后必将名震天下的。
1: 这也是，恭喜你。
0: 师傅，这是您的功劳啊。我敢这么说啊，没有您庄掌柜的，就没有今天的荣宝斋，我们全家人都感谢您的。
1: 刘林呐，你可别这么说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咱买卖人的老规矩了，什么时候也不能变。
2: 三日之后，在鞭炮声中，何家弟蒙着头盖从花轿上下来，
0: 来，
2: 由一身新郎官打扮的张幼林牵着走进了院子。两人在主事的主持下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院子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片喜庆气象。经过艰难的努力，荣宝斋的贴套座终于能够自刻自印自销，各种优质精美的笺纸，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享誉国内外的木板水印奠定了基础。日子像流水一般的过去，张继林从同文馆毕业后进了总理衙门，张幼林则揣着北洋师范的毕业文凭，拒绝了好几家新式学堂的盛情邀请，晃来晃去的，最终也没有参加任何公职。而如今他已经30多岁了。
3: 哎呀，人生短暂呐，与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我宁愿选择过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在的生活呀。
2: 转眼间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夜，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中华各路仁人志士，在南方为推翻朝廷而进行的流血斗争，张幼林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但他并没有想到，革命之火很快就会燃烧到京城，不仅波及荣宝斋，连他自己也被卷入其中了。此时张幼林正在去往西便门的途中，他将要见一位来自美国的同门师妹潘文雅。这故事还得从当年他在北洋师范的英文教习查理先生说起。尽管在庚子事变中，查理先生和张幼林所属的阵营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钦佩这个与众不同的学生。
4: 对一个白面书生而言，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抵御迎面而来的猛烈炮火，无论如何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就凭这一点，张幼林是个值得称道的英雄。
2: 这样的想法深深地根植在查理先生的心中，并且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不时闪现出激越的火花。张幼林毕业后不久，查理先生返回了祖国美国，进入了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女子学院，继续从事教职。查理先生在给新生讲述一段历史的时候，扯到了张幼林。
4: 在炮火之中傲然耸立的，除了拉萨侯之外，还有我的中国学生张幼林。他是一个非常英勇、非常有胆识的年轻人。
2: 查理先生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不但再次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在场的华裔新生潘文雅。那时潘文雅18岁，
5: 他真是
2: 正是充满诗意幻想的年龄。从那一刻起，张幼林成为了他心中的白马王子，他还萌发了要回国见面的念头。于是3年之后，

0: 汉文雅终于如愿以偿，不远万里踏上了大清国的土地。两人见面的地点选在西边门外的跑马场，这里曾经是皇室王宫的驯马基地。庚子事变之后辟成了跑马场，供洋人和京城内的官宦富家子弟在此赛马娱乐。潘文雅身穿骑马装，和几个洋人在马道上纵马飞驰一番过后，来到了场外。早已等候的张幼林迎上去，用英语打招呼
1: Hello, Miss Pan
2: Mr. Zhang。
0: 两人就这样相识了，这很符合潘文雅的想象，在茫茫的人海中彼此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不过对张幼林而言，认出潘文雅太简单了，因为在这个跑马场上他还没见过第二个纵马飞驰的女性。张幼林接过潘文雅手中的缰绳，赞赏的开口
1: Miss Pan, how dare you to ride such a fierce horse?
2: It's nothing special. My father runs a ranch in the 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ve been dealing with all kinds of horses since I was a child, and I know their tempers. 张先生，我能说句实话吗？
1: 请讲。
2: 你的英文可不怎么样。
1: 不好意思，查理先生回国有十年了吧，我记得那是庚子事变最紧张的时候，后来我就再没有遇上像查理那样的好教习了，让潘小姐见笑了。
2: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教你。
1: 这个太好了。
0: 张幼林还没来得及多说，就见一个贵族青年牵着一匹栗色的烈马，做了一个惊险的动作，在他们面前飞驰而过，引得周围人大声喝彩。
3: 好啊，好啊，好！
2: 这位先生是
1: 恭亲王奕欣的孙子普心奢，
2: 是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多次出任领班军机大臣的那个恭亲王吗？
1: 正是。大清国200多年期间，多有宗室亲王参政辅佐皇上，而参政诸王以身前之功获得身后之事，其中得势终者只有睿亲王多尔衮和恭亲王奕欣。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七十集。
2: 张先生，你感到恐怖了？你的表情向我证实了一点，这进一步证明啊，这种令人恐怖的政府实在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他就应该垮台。
3: 好家伙，以前我总听别人说有革命党，就是没见过，今儿个总算是见识了，还是个美国革命党。
2: 张先生的胆量似乎不大呀。查理先生总和我说，他在中国有个叫张幼林的朋友，是个真正的绅士，也是天下最勇敢的人。那现在的问题是，是查理先生说错了，还是我的判断有问题？
3: 当年啊，查理先生告诉我，他来自一个自由的国度，他有权在任何情境下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可是，他却被庚子事变吓破了胆，因为在中国没有人可以真实地表达思想，所以查理先生走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敢回来。
2: 张先生啊，你不愧是个生意人，说出话来滴水不漏。
1: 荣宝斋里，庄虎臣终于等来了赵汉博。
4: 赵先生
1: 带着他直接来到了后院休息室。新来的学徒云生给他们端上沏好的茶，刚要倒就被庄虎臣示意退下，于是放下托盘离开了。
4: 听说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时候，在龙椅上是大哭大闹，喊着要回家，有这事儿吗？
5: 哎，您是朝廷的七品官啊，这事儿还用问我呀？
4: 嗨，我那七品官那是蒙事儿的，没资格参加皇上的登基大典，不问您问谁呀？
5: 嗯。有这事儿啊，当时呢，小皇上在龙座上这么一哭闹啊，在场的王公大臣都很恐慌啊，这登基大典呢也就草草的结束了。
4: 当皇上是个多好的差事啊，他怎么哭上了？哎呀，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您知道买卖人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乱，这一旦天下真乱了，哎呀，这买卖呀，怕是没得做喽。
5: 您还真就说对了，一个小皇上怕是压不住阵脚啊，闹不好还真可能出乱子。这阵子呀，革命党在南边闹得厉害呢。
4: 革命党？
5: 嗨，一帮留学日本的学生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嚷嚷着要推翻朝廷呢。
4: 推翻朝廷？可那些留学生不都是朝廷出银子送出去的吗？这怎么到了外国这就反起朝廷来了？
5: 哎呀，这些留学生啊，到了外国眼界大开，见了世面，就觉出咱们的朝廷不行了。
4: 嘿嘿，那些个嘴上没毛的学生，他们说不行，哦，那就不行了。
5: 哎，我是庄掌柜的，您还甭瞧不起那些学生啊，他们可是活出命来干呢。
4: 哟，怎么个干法呢？
5: 搞暗杀，在南边搞武装起义呢。
4: 可您那报上说不是都失败了吗？
5: 嗨，这失败是失败了，可是革命党没死心呢。我临出门的时候接到一篇急稿，说是啊，这革命党要筹划新的行动，而且已经到了京城了。
4: 啊，这都到了京城了。
1: 俗话说怕什么就来什么。几天之后，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汪兆铭和他的战友黄复生就出现在了琉璃厂，而且他们租下了荣宝斋隔壁新倒闭的那家铺子，和荣宝斋成了邻居。汪兆铭、黄复生都剪了辫子，身着洋装，

0: 在琉璃厂显得分外扎眼。租下铺子后，他们就紧锣密鼓加紧布置，仿佛要在这里大干一番，一展宏图似的。这天，庄虎臣从他们门口经过时，停住脚搭话：“
1: 哟，这铺面你们租下了？”“
2: 啊，我们租下了。”“您是？”“
1: 哦，你们隔壁荣宝斋的掌柜。”“
2: 幸会幸会。”“
1: 哦，您这是洋派，这怎么辫子也不留了？”“
2: 啊，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里不讲究留辫子。”“
1: 日本？那地方好像是专出革命党。”“
2: 您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我们不是革命党，是老师的生意人。您贵姓啊？”“
1: 哦，我姓庄，庄家的庄。”“
2: 庄掌柜，咱们是邻居了，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啊。”
0: 汪兆明说话间又来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庄虎臣不习惯来这个，慌忙拱了拱手：“
1: 您甭客气，您贵姓啊？”“
2: 免贵，姓汪，您就叫我汪先生好了。”“
1: 哦，汪先生，您这铺子打算卖什么呢？”“
2: 不卖东西，开照相馆。”“
1: 照相馆？照相馆跟荣宝斋的生意风马牛不相及呀。哎，这倒不用担心了。这是好买卖啊。你们刚开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就言语一声啊。”“
2: 哈，谢谢。”
0: 庄虎臣随后又跟汪先生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开了。守真照相馆隆重开业时，鞭炮声响罢，张幼林正好从门口经过，他好奇地打量着招牌和橱窗里摆放的照片。照相馆内，潘文雅和汪兆明正在热烈地交谈，他看见张幼林便向他招手：“
3: 张先生。”“
4: 潘小姐。”“
3: 张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留日归来的汪兆明先生。这位呀，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同门师哥，荣宝斋的少东家张幼林先生。我的老师查理先生在10年前也是他的老师。”“
4: 哦，新来的邻居原来是潘小姐的朋友啊，太巧了。”“
2: 张先生啊，早就听潘小姐提到过您。您冒死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钦佩啊。”“
4: 哎，啥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3: 没来中国之前，我还以为张先生是个彪悍粗犷的西部牛仔，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个白面书生，和我想象的差得太远了。”“
2: 潘小姐从小在美国长大，性情奔放，口无遮拦，张先生不必介意。嗨，您是京城的世家子弟，我们刚到界里，您心地不熟的，还请老兄多多关照啊。”“
4: 不必客气，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呢，汪先生尽管直言。”“
2: 张先生，进去看看。”“
4: 这照片都是你拍的？”
2: 不，有专门的摄影师，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4: 啊，拍得很不错呀，过几天给我们也来一张全家福啊。”
2: 但这位摄影师待不长，您要是想照，要早一点来。”
4: 好。
0: 同一时间，张理事家北屋里，张理事跟何家比相对而坐，脸上带着淡淡的忧愁。“
5: 家比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6: 妈，您说。”“
5: 你和幼林结婚这么多年，也没个孩子，我打算把纪林的儿子要过来，过继给你们。小是你愿意，纪林两口子那边我去说。”“
6: 妈，我愿意。纪林哥的儿子也是张家的人，我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
5: 这我相信。那就选个良辰吉日，摆几桌酒席，把孩子抱过来。”“
6: 哎。”
0: 等张幼林从外边回来后，何家碧把过继孩子的事儿跟他说了。张幼林倒是没意见，只是看着何家碧脸色不太好，知道他在想什么。 于是转移话题问：“
4: 嘉碧，你今儿没去铁套座呀？”“
6: 我用不着总在那儿，药板的徒弟都带出好几个了，一般的活他们都能应付。”“
4: 哎呀，这话是那么说呀，可真来了难活，恐怕还得你上啊。你那几个徒弟还欠点火候。哦，对了，你最近怎么没去看你师父啊？他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6: 大不如前了。我记得当年跟他学徒的时候，老爷子的眼睛总是像鹰一样发出冷光，总在挑我的毛病。我那个时候啊，还真没少挨揍。有一阵儿，我的手掌总是红肿的，真把我打怕了。我挺后悔刚认识他的时候出言不逊的，那会儿还是年轻啊。”“
4: 嗨，其实那老头啊是个好人，就是倔点。”“
6: 是啊，没有他就没有荣宝斋的今天。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会把他当作父亲一样为他养老送终的。”“
4: 当然，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呢。有时间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老人家。”“
6: 嗯。”“
4: 哎，我今儿个呀去那个守贞照相馆看了看，拍那照片啊还真挺好的，改天啊咱一家子也去照一张吧。”“
6: 行啊，咱妈知道了肯定高兴。”
0: 在清末，照相是件时髦的新事物，守贞照相馆的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不过汪兆明可不是来做买卖的，他要在京城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不久后，他的恋人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庚基之女陈碧君也来到了京城。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后，决定在前门火车站刺杀摄政王载沣派到欧洲访问归来的特使，也就是摄政王的弟弟载韬贝勒和载洵贝子。一大早上，汪兆明、黄复生和陈碧君就坐上马车向前门火车站出发了。马车一路上颠簸着，陈碧君担心地看着装有炸弹的皮箱，悄声问黄复生：“
7: 这里面的炸弹不会颠炸了吧？”“
8: 这种震动不会。”“
9: 碧君，到了车站你在车上等着接应，我们两个过去。”“
7: 好，你们注意安全。”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薛之谦的《如果说高尚》这首歌描写的是大众的价值观，《动物世界》这首歌映衬的是感情观，那么《暧昧》则更多的是一种对现代感情现状的描述。这首典型的薛氏情歌，词曲均由薛之谦本人包揽，温暖细腻的曲风之下，再一次金句频出，分享到这首歌《暧昧》。

0: 导演田晓鹏作词，陈奕迅演唱，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大鱼海棠》的核心情感。温情演唱和充满情感表现力的 MV 画面更让人无不为之动容。陈奕迅表示被《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感动，欣然受邀，在录歌的时候也眼泛泪光。分享到这首歌，陈奕迅在这个世界相遇。
1: 旁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题曲以《人民的名义》曲风磅礴，铿锵有力，韩磊素有正剧主题曲担当支撑，他演绎过的主题曲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气壮山河的蓬勃景象。一向走欧美范儿的江映蓉能否驾驭如此一本正经的唱腔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就知道了。分享到这首歌韩磊江映蓉演唱的歌曲以《人民的名义》。

0: 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戴佩妮的创作大多是由一把吉他开始，有着民谣诗人肆意挥洒的随性，还有平易近人的真实。当然除了创作民谣摇滚之外，他的歌曲也融合了乡村、另类摇滚、爵士种种元素，展现出来的是他不凡的创作实力。分享到这首歌戴佩妮，你要的爱，
2: 牵你

谈到《南山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的时候，马迪表示这首歌前后大概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起来的时候，发现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3年之间经历的歌词，所有事情的概括。而这首歌的曲子也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出的一个旋律，马迪将自己原来所写的契合这首曲子的词填上去之后，变成了我们马上能听到的这首歌《南山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赵岩、周伟、李伟健、武斌、德江为您带来的《我是行家》。
12: 这主持人真敢报啊，说我是行家。虽然说相声这么多年，应该说在真正的艺术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小学徒。说自己是行家的人哪儿有啊？
13: 有
14: 有。
12: 哎啊，
14: 不，我就是行家。
15: 我们都是行家。
12: 哦、你们几位啊？
15: 哎
12: 啊，我认识
15: 认识。
12: 德江、周伟。

0: 违建武斌。
1: 绍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哎呀，你们几位是不是这个绍兴黄酒喝多了？
2: 哎，没有
3: 喝多，
0: 敢说自己是行家？
1: 怎么了？
3: 对啊，
0: 你们啊是什么行家？
3: 要论吃，我是行家。哎，
2: 不是，要论喝，我是行家。要论玩，我是行家。
1: 要论乐，我是行家。
0: 好嘛，这四位啊，吃喝玩乐的行家。
3: 哎，对呀、啊，相声不是讲究四个字吗？
4: 吃喝玩乐。
3: 你看，
0: 是这四个字吗？
2: 啊，那是
0: 煎炒烹炸。
3: 哦、哎，
0: 不是不是，啊，那叫说学逗唱。
2: 哦，对对对。
0: 你们既然是相声行家，
3: 嗯，
0: 一定熟悉那些演员呢。
2: 熟悉，
3: 熟悉。
0: 你们最喜欢谁呀、
1: 啊？我跟您说，
2: 我跟您说啊，
1: 我跟您说，
2: 谁最
1: 你
2: 要说那个？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家等会儿，等会儿、啊，
2: 什么意思？
3: 我最喜欢您，
0: 哦，喜欢我。
3: 哎呀，您的相声说的太好了，
0: 你给介绍介绍，
3: 特别是那段，这段子里说那、嗯、骑自行车把老头撞药铺里去了，《
0: 夜行记》啊，
3: 关公战秦琼说的多好啊。
0: 那不是我说的，
3: 特别是那段
0: 啊，
3: 改行，
0: 改行。
3: 哎呦，您唱的也好，声音洪亮，往那一站。
5: 旧社会的时候，穷人受压迫，特别是作业的就更难了。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多好啊，改行了，卖烧饼
0: 啊，
5: 不会吆喝有办法，
0: 怎么着？
5: 用大鼓唱出来了，
0: 嗯，
5: 一唱起来这样。噔个里个噔个一个隆噔一个隆噔的隆噔噔个隆噔一个隆噔一个隆的咚，吊炉烧饼边又圆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来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那、啊、东西不隆哗啦，
0: 这怎么了？
3: 你听这掌声多热烈！
0: 嗨，
3: 啊，
0: 人家那是砂锅碎了。
3: 反正这您这段说的，
0: 你这吹的和自己是行家，你刚才说的这不是我，
3: 那是
0: 那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3: 啊。您不是侯宝林？
0: 什么眼神啊？
3: 啊，反正
0: 侯宝林早过世了。
3: 我听见这段，我就觉得他老人家还活着呢。
0: 相声艺术的魅力
3: 啊！反正是我觉得你比电视里胖了。
1: 起来，起来，起来！
3: 啊，什么
1: 什么演员行家？
3: 对呀、啊，
0: 就是
1: 人有这么老吗？
0: 哎，对呀、啊，我还年轻呢。
3: 你来来，你说，
1: 即使老也不能这么说。
0: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我最喜欢您说的相声了。
0: 他也喜欢我，
1: 当然了
0: 啊，
1: 这作品我都熟悉。
0: 都有什么？
1: 像什么这个小眼看世界，
0: 嗯，
1: 火红的心
0: 啊。
1: 糖醋活鱼，还有那段就是那春节晚会演的那个聋子打岔，哎呦，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0: 好嘛，
1: 真的，
0: 他现在就打着岔呢，不是？
1: 真的，
0: 我不是侯耀文。
1: 您说什么？
0: 这就听不见了。
1: 怎么着？
0: 我不是侯耀文。
1: 啊，对
0: 啊，
1: 您相声是挺哏儿。
0: 哎，我胖，他瘦
1: 啊，是啊，
0: 啊，
1: 您看着挺逗。
0: 我说你怎么没听清啊？
1: 哦，您说您来绍兴啊？
0: 好，他什么？
1: 是啊，
0: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呢？
1: 您要上法院？
0: 我上法院干嘛呀？
1: 因为什么呀您？
0: 我说你诚心
1: 离婚，
0: 他纯粹是捣乱呢、啊。
1: 哦，嫌您媳妇儿不好看。
0: 我说你这什么都瞎胡勒呀、啊？
1: 您媳妇暗恋卡扎菲。
0: 我说的话他一句没听懂。
1: 哦，第三者是冯巩。
0: 我说你走吧走吧走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像话？刚才我还侯宝林呢，这回我改侯耀文了，我还降了一辈儿。你真是，
2: 这是太不像话了
0: 啊！
2: 这不仅耳朵，这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啊。
0: 说说他，
2: 这什么老侯啊小侯啊，谁姓侯啊？
0: 对呀，
2: 人家根本就不姓侯。
0: 我姓什么来着？
2: 您姓常，
0: 我姓常。
2: 常

0: 炎吗？
1: 谁是肠炎呢？
0: 不是胃炎。
1: 胃炎也不对。
0: 那是什么炎？
1: 赵炎。
0: 哦，对，赵炎
1: 是
0: 跟马先生合作。
1: 对，我跟马先生合作过，
0: 一起写过《资本论》。
1: 哎，这马克思啊！啊，我见得着吗？我
0: 不是你
1: 哪个马？
0: 我是说呀，您那个段子里头啊，有这个《资本论》的内容。
1: 不是，倒有过这方面。
0: 您跟马先生写了很多这个大家熟悉的作品，
1: 啊、都有什么呀？
0: 那段妇孺皆知啊。
1: 哪段？
0: 就是那段
1: 啊。
2: 我叫小虎，我逗你玩，我逗你玩，我逗你玩。
1: 你别逗我玩了。这里没我。
0: 不，那段
1: 哪段？
0: 您买了一个祖传秘方，
1: 嗯，
0: 啊，包治百病，
1: 嗯。
0: 那天您浑身痒痒，打开这纸包一瞧，里边有一小纸包，一打开又一纸包，最后有一纸条上写着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挠挠。
1: 挠挠。
0: 来吧，赵老师，给我们挠挠。
1: 别挠了，
0: 挠
1: 别挠了、你说的那是马三立
0: 啊、
1: 还是没我？
0: 不，您就在马先生边上吗？
1: 边上
0: 啊，演出的时候您在他前边。
1: 对了，马先生前边那是话筒。
0: 不对，左边
1: 单口相、
0: 右边后边、您在马先生哪个部位来的？
1: 什么叫哪个部位呀、这
0: 不是啊，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么说您好像是说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一唱您就出来了。
1: 哦，还得唱，唱着吧。
0: 哎，那什么，你们哥几个给我伴奏一下。
1: 伴奏，
3: 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根灯。
1: 哦，
0: 竹板不用打呀。
1: 啊，
0: 我把您来夸。
1: 啊，
0: 马三立的相声确实顶呱呱。
1: 这里没我。
0: 马三立赵岩。
1: 啊，
0: 这不就有您了吗？
1: 嚯，
0: 你们一块说过吗？
1: 你问谁呢？
0: 我可也记不清了
1: 啊。
0: 但是您的捧哏艺术确实挺棒的。
1: 怎么呢？
0: 别的咱不提，
1: 说说
0: 您肚子。
1: 肚子？
0: 您那肚子挺大的。
1: 嗯，
0: 可里边没孩子。
1: 这废话，我能有孩子吗？
0: 那这肚子真不小啊。
1: 啊，
0: 那看着像个嘛呢？
1: 像嘛？
0: 哎
1: 啊，
0: 皮儿包肉厚十八褶，像狗不理包子。
1: 啊，包子呀，你走吧走吧走吧。这什么呀？这像话吗？
4: 那边那边、
5: 来，嗯，
4: 消食，消消食，
1: 是不是？
4: 包子吃多了，
1: 对，
4: 一嘴的食火，
1: 可不是吗？
4: 什么眼神儿，这都是一个个的、拿我们赵老师开玩笑呢。
1: 对，
4: 赵岩老师什么时候跟马三立一块说过相声啊？
1: 对呀，
4: 此马非彼马。
1: 哎，
4: 是不是跟赵老师合作那不是马三立先生？
1: 告诉他是谁？
4: 是马志明先生。
1: 哎，你这也不对啊。
4: 那应该是
1: 马季先生。
4: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马季先生。
1: 一说他又想起来
4: 了，大伙儿谁不知道啊？
1: 嗯，
4: 您跟马季先生合作
1: 哦
4: 啊，脍炙人口多少个名段？
1: 都有什么来着？
4: 有这歌颂的
1: 啊，
4: 有讽刺的。
1: 哎，
4: 像什么这个找舅舅
1: 啊，
4: 打电话
1: 是，
4: 像什么这个彬彬有礼，
1: 嗯，
4: 多层饭店，
1: 嘿，
4: 五官争功，
1: 嗯，
4: 还有那个宇宙牌香烟，你哪段不是经典呢？
1: 他是行家，
4: 而且你们爷俩在一块儿，那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呀。
1: 嗯，
4: 你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你啊。
1: 我们师徒感情深呐。
4: 当然了，
1: 嗯，
4: 最终还是你先离开了他。
1: 什么？
4: 不是那个、他先离开了，你就是反正、就是反正你们俩是离了、是吧？
1: 什么叫离了呀？
4: 不是，反正我这说
1: 不清。你要说什么？
4: 你这么办吧，
1: 啊，
4: 我用一首歌，来歌颂一下你们师徒这种深厚的情谊。
1: 你也要唱？
4: 有，
1: 我听听。
4: 这首歌专门就给你们俩写的，来，我捣鼓捣啊，这歌啊，
1: 哎，捣鼓。
4: 轻轻的。他已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难过。
4: 漫漫长夜里，
1: 嗯，
4: 孤独日子里，
1: 嗯，
4: 亲爱的你，别一个人哭泣。
1: 我还真想他呢。
4: 马先生在那边，他也天天念叨你。
1: 哦，也想我。
4: 你要是啊，太想他，
1: 嗯。
4: 让他晚上来找你。
1: 别来。
4: 你问我何时能相见
1: 啊？
4: 我现在就算给你。
1: 这还能算出来？
4: 不是在冬季
1: 哦，
4: 不是在

0: 本集。
1: 嗯，
0: 我不是吓唬你。
1: 那到底什么时候啊？
0: 说完这段你就可以去。
1: 不是你这是说什么呢？你这是
2: 你看赵老师，您还当真了？开玩笑吧！一提起赵岩老师大名，咱们哥几个谁不知道您呢？
1: 我明白了啊，你们是在笑声中的一种怀念。
2: 哎，
1: 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应该拿出毕生的精力，给观众创作出永远难忘的笑声。
2: 哎，我们就想利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对大师们进行一种怀念，
1: 对，
2: 是不是？我们要做真正的相声行家。
1: 那你们就要谦虚认真的向前辈学习，
2: 向您学习
1: 啊！既然这样，我就考考你们。
2: 嗯，
3: 好啊，
1: 咱们现场来一小段吹牛怎么样？
2: 好啊，
1: 你们谁吹都可以。
2: 嗯，
1: 我给你们捧着。来，
2: 行
3: 行，
1: 好。
2: 嗯，
1: 朋友们，吹牛比赛现在开始。
3: 好，我先吹。
1: 好，
3: 赵岩，
1: 哎，
3: 你看我这个人，
1: 哎，
3: 我。少年老成，
1: 我成熟的比你早。
3: 我跟您说啊
1: 啊，
3: 我10岁我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大学毕业了，
4: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儿子13了
2: 啊。
1: 不，
2: 这都不像话了，这个。来来，咱接着来啊！
1: 来，
2: 说这个
1: 啊，
2: 我6岁，
1: 嗯，
2: 我就长老人斑了；
1: 那我5岁就长抬头纹了；
2: 嗯，
4: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3: 我2岁我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3: 哎呀，不，你这也太悬了！
1: 我吹嘛，
3: 接着来，
2: 来，
3: 赵岩，
1: 哎，
3: 你看我这个人。个高
1: 还是我高，
3: 我身高2.78米，
1: 我身高3.69米，
3: 我跟国际饭店一边高，
1: 我比国际饭店高3层。
2: 嗯，还是我高，
4: 还是我高，
1: 我高，
4: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卫星打我脚下过，
2: 我高，
1: 我高，
3: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2: 你没法再高了。
1: 还是我高，
3: 怎么了？
1: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3: 那您这脸呢？
1: 我们吹牛说自己行业的人就不要脸了。
3: 说我
5: 呢？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群口相声《我是行家》，是来自于赵岩、周伟、李伟健、武斌、德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侯长春、王世勇合说的《世说新语》。
6: 朋友们，大家好。
7: 王世勇，啊，
6: 认识，是我。
7: 朱坚强，
6: 对。我说你什么意思？
7: 不是这词儿你知道吗？
6: 当然知道了。
7: 你说说，
6: 这个朱坚强啊，
7: 啊，
6: 是汶川地震的事
7: 儿。啊，
6: 有一头猪啊砸里头了，1个月以后刨出来还活着呢，大家都叫他朱坚强。
7: 说的太对了，
6: 对吧？
7: 我听说你就特别坚强。
6: 哎，对，不像话，你这个别搁一块儿说。
7: 说头些日子您发烧了，
6: 哎，40多度。
7: 哎呀，大伙儿劝你说什么你也不上医院去，
6: 去不起，太贵。
7: 不是，可有关部门把您找着了
6: 啊，
7: 把您送到了这个发热门诊。
6: 我是新增1例猪流感呐。
7: 哦，不是。大夫说这个病叫甲型 H1N1 流感
6: 啊，
7: 跟您没关系，不是你传染的。
6: 哎，谁传染的？
7: 不是，您这是疑似，疑似。
6: 什么叫疑似？
7: 疑似啊，你就是这个山寨版的猪流感。
6: 我这人有得猪流感的吗？
7: 就是，当时你一听就急了
6: 啊。
7: 大夫，你知你这个误诊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6: 就是
7: 啊，我用12块钱一斤落的7块多了都。
6: 哎，猪肉我是。哦，你这跟我恶搞。
7: 不，玩一个无厘头。
6: 我呀，躲你远远的。
7: 你要跟我躲猫猫。
6: 我还犯跑跑了。
7: 不，你有毛病。
6: 我没感觉。
7: 你可太有才了。
6: 你可真雷人呐。
7: 哎，行啊，
6: 行啊。
7: 哎，这些时代的新词儿你还都知道？
6: 哎，相声演员。

0: 年就得与时俱进。
1: 确实，你看现在咱们大家说话这个日常用语，比过去就丰富的多了。
0: 是吗？
1: 首先说，出现了很多新的名词。
0: 那您给举个例子。
1: 你比如电脑
0: 啊，
1: 这个词儿倒退30年，恐怕知道人不多。
0: 还真是。这是科学家掌握运算的工具，又叫计算机。
1: 对，现在成家用电器了
0: 啊！
1: 只要一提电脑这词儿，大人孩子都知道。
0: 哎，还有什么克隆？
1: 对，
0: 什么活物都能复制。
1: 哎，还有互联网
0: ，VCD，
1: 麦当劳、
0: 肯德基、
1: 披萨饼、
0: 汉堡包、
1: 保龄球、
0: 桑拿浴、
1: 卡拉 OK、
0: KTV 包间、
1: 人造美女、
0: 生猛海鲜、
1: 千年虫。
0: 艾滋病
1: MTV
0: WC
1: 还有我炒股票，
0: 我买奖券，
1: 我拉赞助，
0: 我搞传销，
1: 我拿提成，
0: 我要红包，
1: 我吃回扣，
0: 我洗黑钱，
1: 我跨小蜜，
0: 我帮大款，
1: 我得非典，
0: 我猪流感、我掉猪镇里头了。这
1: 还有精英，
0: 草根呢，
1: 超女，
0: 猛男，
1: 网络
0: 信息，
1: 媒体，
0: 手机，
1: 新潮，
0: 时尚，
1: 美容，
0: 减肥，
1: 休闲，
0: 旅游，
1: 上网，
0: 泡妞。
1: 这行啊，你看这些词儿、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鲜事物。
0: 没错，
1: 才有了这些新的名词
0: 啊。
1: 另外我还发现啊，有些这个港台用语、江湖黑话、外来语也丰富到大家嘴里了。
0: 这有吗？
1: 你比如说咱俩有合作演出的关系，
0: 伙伴啊，
1: 哎，过去叫伙伴，现在叫搭档
0: 啊。
1: 侯昌喜、王世勇一对好搭档。
0: 哎，这词儿从香港那边传过来，
1: 文艺界
0: 叫，
1: 现在叫演艺界
0: 哦，
1: 娱乐圈
0: 对，
1: 著名演员
0: 名角，
1: 哎，现在叫大腕。
0: 大腕，
1: 对，
0: 这可是江湖的黑话。
1: 没错，土匪黑话里管土匪的名字用黑话讲叫腕。
0: 对，
1: 小土匪出来做几个案子，这叫闯腕，各位一提都知道这人了，这叫响腕。当了大土匪了，土匪头子了
0: 啊，
1: 那就叫大腕。
0: 大腕，
1: 我听说你就是大腕。
0: 对了，我土匪头子是吧？
1: 啊，另外各行当的演员都不叫演员了，
0: 叫什么呢？
1: 叫星。
0: 都叫星了。
1: 你看你们说相声的
0: 啊，
1: 笑星。
0: 哎，评过10大笑星。
1: 没错吧？
0: 对，
1: 说相声的
0: 笑星，
1: 演电影的
0: 影星，
1: 跳舞的
0: 舞星，
1: 唱歌的
0: 歌星，
1: 伴奏的
0: 奏，哎，
1: 那叫演奏家，演奏家。
0: 你太损了，这人啊。下边要有乐队上来打我一顿，我跟你没完呢。
1: 不，你这人嘴太快，
0: 你快点说呀。
1: 哎，那边我还发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过去的名词儿现在都换了一个新的说法。
0: 那我得好好问问您。
1: 没问题，问吧。
0: 比如说有人请我吃饭，
1: 那叫饭局。王老师今天有饭局。
0: 哦，我要托人办事吃饭呢，
1: 那叫坐坐。哎，王老师，我看你那事儿 明天我把负责人请来，咱们国贸饭店6点1刻坐坐。
0: 坐坐就请人吃饭呢？
1: 对，
0: 朋友一块吃喝呢，
1: 那叫聚聚。
0: 啊，
1: 哥几个，礼拜六上我们家去啊，咱们是先吃涮羊肉，后打麻将，咱们热热闹闹的聚聚。
0: 也叫聚会。
1: 哎，聚会也有新说法。
0: 哦。
1: 中小学生学英文了。聚会叫 party。 妈，明儿我过生日，我们同学都来给我开 party。
0: party。
1: 嗯，
0: 那吃完以后要结账呢。
1: 哎，这叫买单
0: 啊。
1: 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你记住了，
0: 没
1: 对你绝对有好处
0: 啊。
1: 叫有饭局啊，别乱瞅。
0: 行，
1: 拉着大款的手，跟着买单的走，你就是猪八戒掉在泔水桶里了。
0: 怎么讲？
1: 肥吃肥喝全都有。
0: 嚯，您说那个大款，
1: 哎，新名词，过去叫财主，叫阔佬，现在叫大款，款爷。
0: 我还款爷。比如说事情办成了，
1: 摆平了，搞定了，
0: 没办成，
1: 没戏，
0: 许愿，
1: 那叫承诺。
0: 原来的工厂
1: 现在都叫公司了。
0: 那公司呢？
1: 现在叫集团了。
0: 犯罪集团呢？
1: 他们改叫团伙了。
0: 哦，团伙。原来的厂长
1: 现在叫老板。
0: 工人呢？
1: 打工的。
0: 我失业了，
1: 那就下岗喽。
0: 我找工作，
1: 再就业。
0: 我被开除了，
1: 炒鱿鱼了。
0: 我在家闲着。
1: 哎呀，你在家歇菜了。

0: 做小买卖。
1: 那您是练摊的？
0: 我开出租。
1: 你是的哥？
0: 我蹬三轮。
1: 你是板爷？
0: 我给人跑盒。
1: 那叫中介。
0: 我是公司老板。
1: 那你是金领？
0: 我是高级职员。
1: 你是白领？
0: 我是技术人员。
1: 你是蓝领？
0: 我澡堂子给人搓澡。这个
1: 你没领？哎，
0: 怎么没领的？
1: 你什么都没穿，哪弄领去你？
0: 对，我辞职不干了。
1: 那您下课了？
0: 我出国留学
1: 镀金去了。
0: 我又回来了。
1: 哎呦，那得祝贺你成海归了。
0: 你才王八呢。
1: 怎么了？
0: 什么叫海归啊？
1: 海外归来派，简称叫海归。
0: 你说清楚了，原来的丈夫
1: 现在叫老公。
0: 老公，那媳妇叫老母。一公一母。
1: 哦，不对不对不对，媳妇叫太太。
0: 太太，
1: 哎，我最赞成这个字儿啊。我不像咱们老北京啊，就南城一带，我家住的那地方。哎，老少爷们，我给大伙引荐上，看这胖子了吗？
0: 啊，
1: 这我娘们儿。
0: 太难听了。
1: 这位是我的太太。
0: 好听。
1: 对，
0: 小伙子。
1: 帅哥。
0: 大姑娘。
1: 美眉。
0: 原来的坏蛋
1: 现在叫歹徒。
0: 占便宜
1: 吃豆腐。
0: 哇，全改了。
1: 改了，你像过去的花钱现在叫消费。
0: 嗯，
1: 过去买东西现在叫购物，过去的吃亏现在叫挨宰，过去上当现在叫交学费，过去的说瞎话现在叫编故事，过去聊大天现在叫砍大山，过去的骗人现在叫忽悠，过去的宣传现在叫炒作，过去的耍横现在叫犯棱，过去的胡闹现在叫发飙，过去一时糊涂现在叫脑袋进水，过去晕头转向现在叫找不着北。过去的楼群现在叫小区，过去的招待所现在叫公寓，过去半袖衫现在叫 T 恤，过去的饼干现在叫曲奇，过去坐出租现在叫打的，过去养孩子现在叫生育，过去太棒了现在叫酷毙了，过去真漂亮现在叫帅呆了，过去真痛快现在叫好爽。哎，过去的哎呦妈耶，
0: 现在呢
1: 现在叫哇塞
0: 耶、yeah!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分开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高晓攀、金飞、周鹏飞、陈威、杨明华、刘明远合说的《我徒弟》。
8: 金飞啊，
9: 好啊，
8: 太好了，
9: 太高兴，
8: 真的高兴。为什么高兴
9: 啊？
8: 我们哥俩头一回在电视台合作演出，
9: 哎，真是不容易。
8: 对，
9: 从来没有过。
8: 你看今天
9: 啊，
8: 来到天津相声大会。这是一档什么节目？
9: 什么节目？
8: 在全国电视台当中
9: 啊，
8: 为数不多的
9: 啊
8: 一档关于相声的节目，
9: 而且是相声最专业的这么一档栏目，
8: 多好啊！
9: 好啊！
8: 而且这个相声大会把全中国基本上所有小剧场的相声录了一个遍。
9: 对了。
8: 绝对给这个时代
9: 啊
8: 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相声技艺，
9: 也很多资料、很多作品能够流传下去。
8: 而且我们嘻哈包袱演员
9: 啊，
8: 全体优秀阵容来参加录制，
9: 那是没错。
8: 你看今天来干嘛？
9: 干嘛？
8: 为了传承。
9: 为了传承，因为当年老师就这么一步一步给我们带上这个舞台。
8: 老师、老先生也是把我们从那么点儿带到舞台上，
9: 没错，
8: 活跃至今。
9: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今年来到相声大会，咱是为了传承，咱为了相声艺术。
8: 没错，为了这个艺术。发扬光大，
9: 说得太好了，
8: 传承下去，
9: 我支持。这以后咱就得常来，
8: 就得常来，
9: 就得常来。
8: 所以说，相声大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平台，
9: 没错，
8: 咱得好好努力，
9: 努力。
8: 但是，金飞
9: 啊，
8: 我就说一个题外话啊，
9: 怎么老有题外话呢？
8: 我这题外就是，相声大会录制
9: 啊，
8: 费用不多。但是我们得传承，
9: 是是是。
8: 如果要不传承，我们是后人。
9: 不用喊，费用怎么着？
8: 不多，
9: 多不多？
8: 多不多？
9: 多不多？
8: 就是，
9: 没关系，
8: 就是500块钱，车马费啊，
9: 是
8: 不多，
9: 是一个人500，是拢共500。
8: 那人家是天津的节目，
9: 是
8: 像一个人500，
9: 你也500吗？
8: 我也500，
9: 说准了，你也500，
8: 我也500，
9: 那就不算少。你让大伙琢磨琢磨，人家给咱提供平台，让咱展示，人家给咱录像，还给咱们钱，
8: 哎，
9: 500不少了，
8: 500，
9: 一人却是一人500，
8: 一人500，
9: 你也500，
8: 我也500，
9: 那就
8: 绝对的，咱就是人头份，
9: 是
8: 一人一样。
9: 哎，我还有一问题，就是我带了俩学生来，就是我们仨人加一块就是1500，
8: 对，
9: 这没错吧？
8: 没错没错，
9: 那一会儿一完事儿，这1500找谁领去呢？不是我问清了，一会儿到时候人多一乱是吧？这咱不是为了钱，咱为传承，你了。
8: 对，哎呀，我金飞，
9: 谁差500块钱吗？
8: 你怎么录像谁？我这事儿人家找的我。
9: 这么大演员，人差500块钱，
8: 对，
9: 是不是？
8: 当然找我结账了。
9: 是是，
8: 我
9: 找您结账。
8: 你找我结账，我找编导结账。
9: 我哎，那我就找您结1500，
8: 结1500就行。
9: 我分就完了。
8: 你甭对，哎，金飞，我跟你说啊。 咱就我们来这儿为了传承啊，
9: 是是，
8: 但是我得说清楚了，一会儿人家跟我结完账之后，这1500你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咱为了传承，
9: 你带我这话怎么我还愿意怎么分怎么分这些？
8: 不是，你看，咱录制相声大会
9: 是
8: 演这个节目，有好的有坏的，
9: 对，
8: 好的多给，坏的呢少给，赏罚分明，这叫教徒弟。
9: 你像人家讲，人家是领导，人领导这想的就是周到，
8: 哎是，
9: 但是来一趟都不容易，
8: 没错，
9: 是吧？1500人头份，咱就1人500。
8: 金飞，
9: 咱就1人500。
8: 金飞，要不是你这人缘好呢，
9: 是不是？
8: 你这不分贫富贵贱，1人500。
9: 好，对，这1人500，微下被传承了。
8: 这，咱俩闲言少叙，把咱徒弟请上来，给大伙儿展示一下，怎么样？
9: 好不好，朋友们？来，咱们有请我们的学生们上台，掌声有请。
8: 哎，
9: 那个，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边两位呢是我的两个学生，给大家问个好。
10: 大家好，
9: 大家好。
8: 哎，这边呢是我的两个徒弟，杨明华、刘明远。
9: 哎，不是，怎么还
8: 谁呀？你是？你谁呀？你是？
11: 高老师，你好，你好。
8: 不是你，
11: 你好，高老师。
8: 从编导，这是
11: 你啊？不，没事。
8: 不，你谁呀你？
11: 不，我是介绍一下，我是那个新来的财务。新来财务，特别喜欢您，太喜欢您，
9: 跑台阶上来了。
11: 不是，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就是有点外插话，刚才在台下没说清楚。要高老师，这人特别，
8: 哎呦，还是啊，
11: 德艺双馨，高风亮节。
8: 听听，
11: 今天啊，请了这么多演员啊，一人给5000块钱，知道吗？啊，哎，说来就来，这什么精神啊？为了艺术不要钱的精神，鼓掌！
8: 感谢，感谢各位，哎呦，可见这人了。
11: 哎，高老师，一会儿在台下，我们结账，一会儿签字签名。
9: 你先留步啊。
11: 怎么了，老师？
9: 一人多少钱？
11: 5000。
9: 你可以下去了。
11: 先忙着啊，辛苦了，不好意思啊，掌声接一下，掌声接一下。
9: 不要再提相声了，相声毁了我，相声。早盘你过分了吧？
8: 我怎么了？我
9: 1人5000，你告诉我1人500，太黑了吧也？啊？还一个人你弄4500？
8: 行，金妹，你听错了，他说的是500。
9: 500，
8: 他说的是500。
9: 5000。

0: 我听错了，
1: 你听错了，
0: 我听错了，我多希望我真听错了呀，我希望都听错了，我希望都听错了。
2: 师傅，师傅，
0: 高考你怎么是这种人？我跟你在一起十多年了，你
2: 师傅，
0: 以后你这么做，你让我怎么混？我
2: 师傅这，师傅。师傅，你
0: 都看我怎么混你！
2: 行了行了，师傅，咱冷静一下，是不是？这是什么地方？
0: 电视台。
2: 电视台这么多好朋友都看着咱们了，咱是为了艺术，展现的是传承啊啊！这么和谐的一个环境，你为什么要打破它？嗯，刚才你们聊那500，太刺耳了。
0: 这话，
2: 演出费我可以不要。
0: 是。
2: 为什么你让我要给你500？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心呐、啊，
0: 借不借不错。
2: 师傅，
0: 不是你听我讲，哎，
2: 我攒了多少钱？
0: 你听错了。你我们俩聊天聊的是另外一码事，你听错了。你听错了、
2: 啊、我听错了，
0: 哎哎，
2: 我听错了，哎，我多希望都听错了。500呀、啊、
1: 周鹏飞、啊、你闭嘴，
2: 我攒了半年，
1: 我让你闭嘴。他是谁？他是谁？他是你师父。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为了我吗？为了他吗？为他自己吗？
2: 怎么了这个？
1: 不是为了你，
0: 你看人家徒弟的觉悟，你
1: 他带你来录像，带你上电视，是给你机会。哎哎哎，
0: 这话，
1: 500块钱值吗？值不值？你自己说值不值？你觉得500块钱多吗？不多。我师父管我要1000，我说什么了？
2: 哎呀，
0: 太狠了你呀、啊！你太狠了
1: 但是我愿意。
3: 听听，这叫徒弟，听听，哎，听听，你大声告诉他，
1: 我愿意。
2: 你怎么想？
1: 我觉得值，这是我师父，我觉得值，我觉得1000都给少了。
0: 我还有这徒弟呢，这很
1: 少。我应该给他3000。
3: 听听，
1: 但是我没钱。但是师父，我有欠条，师父，给你欠条。
0: 没钱都给钱，你瞧这把自己都感动哭了。哎呀，把自己都感动哭了。你这徒弟，这
1: 欠条，
4: 兄弟，你起来，你别这样。我听明白了，
2: 干嘛？
4: 为了上这节目，你给了师傅1000，他管你要了1000，你怎么要我3000呢？哎呀，咱俩是亲师兄弟，你要我3000，我说我没有，你让我给你打一欠条，给我是吧？啊，
1: 不是，
4: 3000欠条啊？
1: 那个，你听错了，
4: 我听错了，
1: 你听错了，
4: 我听错了，我希望都听错了，都听错了，不重要了，
1: 哈，3000块钱。
4: 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
1: 我骗你什么了？
4: 你说来天津，火车下班要骑自行车来，我当时就问他了，我说骑自行车来多长时间，会不会耽误演出？他说走高速快。走高速，他说我个儿高，腿长有劲儿，让我驮着他。全程120公里，我骑了130公里，
1: 怎么多10公里？
4: 下高速到电视台不算呢？啊！我真腿长，我是个高，来之前我2米1，2米2，现在就剩1米8了。
1: 那30公分呢？
4: 交高速费了呗。
2: 凭什么呀？这都是
1: 我也不容易啊！要不是因为师傅，
4: 别着急，
1: 我也不容易。
3: 一会儿抬下来。
0: 我明白了，我彻底的明白了。你是他徒弟，你是他徒弟，你是他徒弟。

0: 我是谁徒弟？
1: 你是局外人，
2: 你是我搭档。哎，咱俩这衣服都明显。
0: 你知道我是你搭档？
2: 不是，这，
0: 你说带我来电视台录像，
2: 看着灯，
0: 烟我也送了，礼我也买了，钱我也花了，这些都无所谓。我就想问问你，这是央视几套？撒贝宁在哪儿？
1: 撒贝宁
2: 不是你听错了，不是撒贝宁，是李佳。
1: 李佳老师在哪儿？
2: 对，很接近这俩。
0: 李佳，
2: 对，
0: 撒贝宁，
2: 听错了，
0: 我听错了。
1: 他说的是撒李佳，
3: 对，
2: 撒李佳
0: ，
2: 对，这撒李佳。
0: 别废话，把烟给我来，
4: 钱还我，
0: 不得，不得，
4: 你给我，
1: 你你让大伙儿看看，你说第一次上电视，你说这拿着这点钱，你是值当的吗？你还找他要烟，你这烟你怎么不给我送来呢？关键是你珍惜给你们这次平台给大伙展示的机会，没我们你们能上这个平台给大伙表演吗？是不是？钱重要吗？
5: 是，
1: 对不对？没我们，就凭你们自己，你们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吗？
3: 来，听，
1: 站好，
3: 你们就你们四个站，没我们俩，你们四个能来吗？对不对？你们会演什么？
1: 你们会演什么？我听听，说学逗唱，你们会什么？
0: 我们都会呀，
3: 都行，
1: 都会，都会，
3: 都会，
2: 都会，
1: 都会。
3: 我告诉你们，相声大会全国那么多团队来这录，都是说学逗唱。你们除了说学逗唱，你们还会什么呀？这可以，
1: 这给他们难住。
3: 除了说学逗唱，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们除了胡说逗唱，你演的完了，下回你们自己来。
3: 真是，
1: 你行啊！
2: 鼓掌，我们来一个。
6: 音乐，准备。

0: 说了啊，一会儿这个节目再让你们四位重新录一下，好吧？来喽，化点妆，再重新准备一下，一会儿咱们再看他录一遍，好不好？
1: 这位，啊、我们
2: 录我们
1: 上了
0: 啊？对，就你们四个，那我也特意说的，
1: 我们都
3: 录咱们说的，录咱们，哈哈，录咱们。
0: 撒贝宁，
1: 下去干下吗？
0: 对，补一下妆，
1: 我们就这么下去吗？
3: 这么走吗？
0: 怎么下去？
1: 那走
0: 啊！

0: 师，下去吧。醒醒，高老师，睡着了是吗？行。
1: 那一会儿下去还能找你结账吗？下去。
2: 我
0: 不是你，你们都没演结什么账？
2: 不是
0: 没演结结账？
2: 你赢了我5000啊？
0: 不是，这演了结账。你不演你找我结什么账？你就找我。
3: 不是不是，你先生，你不能给我5000块钱吗？我们赚了多少？5000块钱吗？你，
0: 不是，你别，行，咱们先下去。
1: 再说你这大伙儿都看着，你说我们下去就下去，我们就这么，我们就下去了，就这么就下去了吗？他们还弄那个呢？
2: 行，哎呀，这没有，
0: 我真的没有。来，看我了，来啊，来，走，来，左脚。右脚，左脚上前后，往前走两步，来，左脚右脚上两步，咱们往前走两步。
4: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我徒弟》是来自于高晓。

0: 潘、金飞、周鹏飞、陈威、杨明华和刘明远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曹随风、王同和说的三个字。
1: 好，
0: 好，
1: 好。
2: 谢谢亲爱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感谢你们啊！有的朋友问我，他说你那个搭档说相声的那个曹随风不见他说话呀，这我得跟大家解释解释。这孩子这两天让我们给呲儿的走火入魔了。相声剧你看我呀，富强啊，这个我们团里这些最次的演员都上了啊。随风在这团里不算最次的演员，但是为什么没让他上呢？可能导演无心的一句话，就是说随风你这个文化水平啊，你要注意啊，你这个有点太语言上不太讲究啊，你这个学问上你也差，很受刺激，自尊心很强，回家山后练鞭去了。这两天告诉我，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练这三字经，现在张嘴就仨字儿，我说你练三字经你也不能就说仨字儿啊，这你不是耽误演出吗？所以我们今天啊不是来给大家演节目，主要是我想把他请出来，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他治治病，好不好？我这谢谢大伙儿，谢谢您嘞。来来来，随风，赶紧赶紧，再给鼓点掌，你看撇着嘴就上来了。
3: 大家好，
2: 我说什么来着？仨字儿吧。你干嘛老说三个字儿啊？
3: 不怨我。
2: 那怨谁啊？
3: 怨俺妈。
2: 怨你妈？
3: 俺妈说饭多吃，话少说，言不动就不喝，要想喝别开车，好生活喜洋洋，好工作光头强。
2: 听见了没有？这就是走火入魔。我呀今天一定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把他这病治过来啊，听见了没有？
3: 不可能。哎，
2: 还不可能？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当着所有观众，我郑重宣布，
3: 他请客。
2: 我请客？凭什么呀？你干嘛呀？
3: 我陪着。
2: 不是，你想得美，你还陪着。我听说你们家人口可不少，可以说算是一个
3: 大家族。
2: 哎，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人口也不少，应该也算是
3: 寡妇村。
2: 你们家寡妇村？你们家寡妇村怎么说话呢？
3: 电影名。
2: 我恨这电影，不许提啊。说点别的，我听说你爷爷可是一个老革命啊。哎，听说还当过团长，叫什么？
3: 李云龙。
2: 李啊，李云龙。哎，那你怎么姓曹呢？这事儿，哎，你爸爸听说是地下工作者啊，打入敌人内部那种。你爸爸叫
3: 余则成。
2: 余，你听见没有？他爷爷李云龙，他爸爸余则成，他曹随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俺愿意
2: 啊，你愿意，你愿意。哎，其实我们家也不错呀，我爷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哎，你告诉大伙儿。我爷爷地下工作者，
3: 我知道。哎，
2: 跟大伙说说，我爷爷地下工作干什么？
3: 修水管。
2: 修什么水管啊？修水管地下工作呀、啊？
3: 交通员。
2: 哎，交通员，最后被敌人逮着了，受尽了敌人的折磨。最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
3: 没扛住。
2: 没扛住，像话吗？扛住了啊！
3: 往下说，
2: 你就说仨字是吧？有本事你把仨字进行到底，我告诉你，你可别后悔。
3: 后悔啥？嗯，精明人话不多，糊涂人话一车。你话迷白费力，俺词少效果好。你不信问观众。掌声响，预备起。呵，
2: 不是你调调观众干嘛你？我不信了我。哎，我给大家剧透一下啊，这随风啊，你别看说话笨笨落落的，唱歌可是不赖。我想着让他唱歌，一沾歌他这仨字就完蛋。咱再试试。哎，随风，
3: 弄啥嘞？
2: 我给你唱两首歌啊，你告诉我谁唱的啊。听听啊。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世界看通透。这歌谁唱的？
3: 二百五。
2: 二百五
3: 乘以二。
2: 乘以二像话吗？直接说这歌手啊。再换一首。有多少爱可以

0: 乱不是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也不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歌谁唱的？
1: 迪克牛。
0: 不对，后面还有，
1: 没有了，
0: 还在呢？
1: 不能在，
0: 为什么呀？
1: 疯牛病，
0: 你管着管不着你。我就不信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老给他这么提词哪行啊？你让他自己唱，他自己一唱，这事儿就没法弄了。哎，你敢不敢给我们大伙儿唱歌啊？献歌一曲，你敢不敢？我打赌你不敢。
1: 唱就唱，
0: 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怎么弄。唱，
1: 唱不了。哎，
0: 为什么呀？
1: 没掌声。
0: 没掌声，来，这掌声都来了。我看你怎么给我唱。
1: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有梦。
0: 没唱完呢。
1: 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挥挥手，终有梦，终有你在心中。
0: 唱完了。
1: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事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拆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牌楼，当时呢肯定要拆，或者呢要保留，反正这个得有个说法。那么怎么来决定呢？啊，1928年政府为了啊征求民意，就让大伙呢发表意见。有人的提议就把这个牌楼啊干脆就给拆掉了。但有人呢又认为啊，这个牌楼虽然是耻辱，但也是历史，应该保留它啊，告诉后人，咱们呢

支持后勇，可是这个牌楼它是石头的呀，是吧？就是您拆也好，您挪也好，这搁在哪儿啊？一时呢难以定夺。直到1928年，这个政府尊重民意，才把这个牌楼啊迁到了中山公园的南门，匾额也换了啊，换成什么了呢？叫"公理战胜"。公理战胜这四个字有着很深的内涵，意在告诉啊人们，世界上是有公理的，不管人们怎么折腾，最后还是由公理来说话，因为公理可以战胜一切。因为这个牌楼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为了跟德国啊等这个欧洲国家呀建立友好关系啊，所以呢把牌楼上的匾额换成了保卫和平。京城的大街面上留下的27座牌楼在民国期间陆续啊就开始拆了，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街道上的牌楼还有23座，其中木头的牌楼有6座啊。这些牌楼啊有的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加上呢阻碍交通的发展，所以啊从1952年开始，北京市政府便开始对这些牌楼进行拆除。到1956年，跨街的牌楼拆了19座，只剩下了4座，也就是您现在还能看到的承先街的2座、国子监2座。当然这4座牌楼以前是木质的，现在啊也都变了啊，变成什么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眼下您看到的木牌楼只能到公园了啊，但是已经很少了。2008年，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文化广场，按照原来的尺寸重新建了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还是原来的啊，就是"詹云"2个字儿。时隔不久呢，东四大街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也恢复了一座水泥做的牌楼，上面的匾写的是"旅人"。西单大街呀，您可能去过，现在已经是高楼商厦林立，在这些大厦的掩映下，西单牌楼啊显得已经很小了啊，像个积木。但这个牌楼让这条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老商业街也增添了一些古韵。说到古韵啊，这个老北京啊，值得说的古韵古味儿啊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三山五顶吧，有的朋友会问了，您怎么又出来这个三五啊这样的词儿？我们前边提到了五坛八庙啊，一个五一个八，现在又提了一个三一个五啊，三山五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的时候我也问一些这个老北京人，我说您知道老北京的三山五顶是什么吗？这有的人还真不知道啊，说不上来啊。顶啊，就是头顶的顶啊，头顶的顶，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有10多个意思，比如有头顶、顶东西、顶替啊，就是担当吧，一个人顶俩；有转让啊，这个就是啊顶东西啊，就是拿着这个契约呀、顶出去啊。但呢，这个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可没有我们说的三山五顶的这个顶的解释，因为这个顶啊算是专有名词，指的是碧霞元君庙。为什么说北京的碧霞元君庙叫顶呢？在钟鼎泰山行宫都人相供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啊，此庙也而以鼎

名啊，也就是这个祠啊，就是庙。但是呢，以鼎啊，这是以鼎来说它啊，说这个庙何哉？以昔神也，鼎何神？曰：待月三元君也。然则何欲与鼎之异乎？曰：待月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今期此亦犹乎？泰山顶上云耳。这个钟鼎泰山行宫都人相共碑啊，是清康熙年间刻的。三元君指的就是碧霞元君，但是他还有啊其他的叫法，比如说明目元君、右渡元君啊等等。从这段碑文呢，我们可以知道鼎的叫法是怎么来的。说起来呀，很简单，因为这三位娘娘都住在泰山顶上，所以呢，北京的碧霞元君庙要称为鼎，是不是您知道了吧？但是这是啊，这个中国呀道教啊的一种说法啊。这个碧霞元君呢，他的身世，或者说呢，碧霞元君的传说始于宋朝。关于他的身世啊，至少有六种说法啊，有六种说法。有的说呀，他是汉朝这个民间的美女，受教化修炼丹，做了碧霞元君。有的说啊，他是皇帝手下的一个仙女儿。在皇帝啊建这个岱岳庙的时候啊，终于得道成为碧霞元君啊，就皇上修这个泰山的啊岱岳庙啊。那么呢，这位啊仙女儿啊，这个修道成功啊，成了碧霞元君。还有的说呀，这个碧霞元君啊是石敢当啊，就是泰山那个石头啊，石敢当的三女儿。玉皇大帝啊看他有才，才让他做了泰山的碧霞元君。还有的说啊，他是汉朝皇宫里的玉女雕像，后来呢随风而化，到了宋朝，宋真宗到泰山封禅时，到池边洗手，看到了这个雕像，认为他呀非凡人，是圣帝之女，令人在泰山建祠供祀，并封她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你瞧瞧，多少种说法啊！但是比较普遍的说法啊，就认为啊，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跟这个东岳大帝啊一起住在东岳泰山顶上。这种说法呢也得到了啊一些民俗专家学者的认同。不过呀，不管他出身如何，泰山顶上碧霞元君祠里的那位碧霞元君，确确实实是这位宋真宗封的。因为在此之前史料上没有关于啊这个碧霞元君的记载啊，那也就是在宋朝之前吧，所有的历史史料上没有出现过碧霞元君的记载啊。中国古代的祭祀啊，主要是拜天神还有人鬼。周礼中的啊说法叫做：统乎天者谓之神，属之地者谓之旨，本助人者谓之鬼。那么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归天神，山川城舍、门户造景属地址，先圣先贤、忠孝节义等列入了人鬼。按照这种说法，碧霞元君应当列为地址。按照周易八卦的说法，东岳在东方，东方啊为震位，七色青碧
啊，为什么？

0: 叫碧霞元君呢，原来的出处啊在这儿呢。震位啊又叫生位，生就是出生的那个生啊，生育的那个生，主发育万物，威人威春的意思，有生生之意，是天地的大德，所以到了明朝，碧霞元君成了滋生万物的女神，民间呢老百姓又把她尊为宋子娘娘。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四讲。
0: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碧霞元君，就是北京人说的这个娘娘庙啊，或者叫娘娘。一旦呢成为女神了，这碧霞元君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民间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妇女啊，求子啊，求医啊，问病啊，祈福啊，可以说呢不认别的神，就认这位娘娘了。这些善男信女要拜娘娘，您得给这位娘娘安排个地方啊。于是呢从明朝开始，京城啊便大修娘娘庙啊。这个北京的寺庙里面啊，最多的是关公庙啊，也叫关帝庙，然后呢就是娘娘庙了。这娘娘庙呀非常多，但是在众多的碧霞元君娘娘庙里边，最有名的，也就是啊香火最旺的，就是三山五顶。很多朋友们啊，这个一听说三山五顶又觉得很奇怪了啊，哪三山啊哪五顶啊。这三山啊主要指的是妙峰山啊，就门头沟的妙峰山，还有呢就压鸡山，压鸡山呢是在平谷啊，还有一个是天台山，天台山呢也叫天泰山，这个呢现在是在石景山区。这个妙峰山也叫金顶妙峰山，在京西门头沟。当年啊这个妙峰山可不得了，这个妙峰山的庙会在京城啊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呢香火呀极盛。明清两朝民间有啊这个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的说法，就是你拜这个娘娘啊，这个灵验不灵验。那么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位碧霞元君啊他是照远，这个照远指这个照指的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您啊这个拜这个娘娘许的这个愿灵不灵。那么呢他呢是啊这个照远不照近，也就是说越远啊越远的香客啊你拜这娘娘越灵。所以啊河北啊甚至辽宁山西山东啊更远的内蒙古陕西的香客都到啊这个妙峰山来拜娘娘。妙峰山的庙会每年什么时候开庙呢，啊一般的呢它是开两次，一次啊是农历的四月初一到四月二十八啊，这个呢叫春山，还有一次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这个呢叫秋山啊，就开庙的时间啊，这个四月初一到二十八正好是春天春暖花开，而七月初一呢到七月十五呢也正好是啊秋高气爽的日子，所以开庙的日子啊选择在春秋两季，这个盛况啊可以说呢是空前的啊。妙峰山的两次庙会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农历的四月二十八啊，传说呢这是碧霞元君的生日啊，就诞辰，庙会呢就达到了高潮，进香的香客呀可以说呢是漫山遍野呀，最多的时候 啊，这是历。

历史记载啊，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几十万人啊。你想想，这个几十万人在妙峰山啊来朝拜这个娘娘，你说这是什么盛况啊，是吧？上山啊，因为我不知道朋友们去过没去过妙峰山啊。这妙峰山啊，现在在北京也是非常有名的景点了啊。它的海拔呢是1129米啊，在这个门头沟地区来讲啊，应该说呢是比较高的山了啊。门头沟区啊最高的山是灵山，海拔呢2300多米啊。北京的山呢主要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么太行山呢，大家都知道啊，是咱们中国啊五大名山之一。所以说呢，太行山脉的是这个门头沟啊，它的高山，也就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大概有11座。妙峰山呢，也是这11座高山之一啊。您想想，这个仙客要爬到海拔1100多米的高山上去拜这个娘娘，这个也是非常辛苦的啊。妙峰山香火最旺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初，当时啊上山进香啊有10几条香道，但主要的香道有5条啊。我给大家呢说说这5条香道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现在这5条香道已经成了啊就北京人周末爬山的主要线路了啊，同时呢也是朋友们要到郊外去旅游啊，欣赏这个山景啊，欣赏风景啊，所要走的啊这个主要路线吧。这5条乡道，一条呢是南道，就是从门头沟的三家店经过陈家庄到孟尝岭、杨岭、大水泉、桃园、樱桃沟到仰山寺，再走那么几里的山路，就到达了这个涧沟村，然后呢由涧沟村再上山，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呢是中道，也就是从这个大觉寺啊，大觉寺旁边有一条山道啊，从那儿进山，经过这个寨儿峪啊360胳膊肘啊5道岭萝卜地到涧沟啊。这条这个中道我曾经走过啊，现在呢也成了北京这些爬山的这些山友啊这个爬山的主要的一条线路了。第三条呢叫中南道啊，这中南道有2条，一条呢从这个军庄啊，就是军庄现在也是门头沟啊门头沟区的一个镇，从这个军庄附近的山进山，走辉峪六郎塔到仰山寺与这个南路汇合去涧沟。还有一条呢就是从香山啊香山下边的北新庄往西，经过这个青龙山一片石和满井茶棚，到双泉寺、天台山啊，途经大营洼到羊驼，再到仰山寺领域与这个另一条山路啊汇合，再到涧沟。第四条呢叫中北道，就是由海淀的北安河从那儿上山，经过这个骆驼石、金山寺啊、瓜打石、三瞪眼、平山里弯儿、这个庙儿洼到涧沟啊。这条道啊现在呢已经修复了，你要是想啊这个到领略一下啊这个中北道啊，也就是这条道的风光，可以呢到这个北京有一个就是北安河啊，从北安河上去那儿有一个叫这个阳台山啊，阳台山公园现在已经开了，从阳台山公园上去啊，经过这个骆驼石啊、金山寺啊，再到这个瓜打石啊、三瞪眼，然后从这个平山里到这个庙儿洼到涧沟。第五条道啊就叫北道，也有2条啊，一条从那个聂各庄经这个车儿营村过这个双龙峪啊磕头岭再到涧沟，另外一条呢就是走这个抬头村啊，过凤凰岭翻了山进这个涧沟。这2条道啊现在也

0: 是啊，修好了啊，也成为啊人们这个就是北京啊，现在每到周末有很多这个山友爬山的啊必经的啊必走的这个山路吧。这些啊古乡道啊，除了个别的这个路段啊因为这个道路啊而中断以外，目前呢这些故道啊都可以啊找到啊，都是有道可循的。在清末民初的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北京的交通啊是非常不方便的啊，那时候也没有火车啊，也没有汽车，甚至啊连这个啊就是人力车啊，也就是祥子啊骆驼祥子拉的那个洋车啊，当时都没有。那么这些善男信女上山啊，这个拜娘娘坐的都是什么呢？一般呢都是坐这个轿车和驴车啊，但是轿车驴车呢也只能是走到山下啊山底下啊，你要上山主要啊就是靠这个自己的两条腿了啊，两条腿了啊。当然了也有这些有钱的啊啊，有钱的人家可以雇辆轿子啊，这个上去进香啊，但是大部分的香客啊都是靠这两条腿啊上山啊。所以说呢这个有的人啊，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这个上山呢他这一天啊走不下来啊，中间呢就要住一晚上在山上啊。给妙峰山的娘娘进一次香可以说呢是千辛万苦啊，但是啊为了这个拜这个娘娘祈福，这些这个尤其是这些女的啊，因为这个娘娘啊她主要是啊按这个传统民俗的说法吧，她主要是保佑这个妇女啊，所以这些这个善男信女啊，特别是妇女往往呢是不辞劳苦。京城的妇女如果说没到过妙峰山拜过娘娘，等于啊这辈子白活，也可以说呢是终生遗憾。为什么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

皮筋毛胯娃，他再等等去回家。这屋的夜色心

0: 吸血兔喝。
1: 我走在长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得一对吉祥放在了腰别两旁。这城中如此繁华，我还能风车手拿？那份天真无暇，听小声无法自拔。往楼台站一青女，听美人抚琴奏起，那声声勾我回忆，仿佛像是在梦里。是何处传来声韵？原来是人在唱戏。她台上那么美丽，烙在我心上铭记。在江边一位猛傻，望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2: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4: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3: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3: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五讲，
7: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当年啊，京城的妇女啊，说不到妙峰山拜一次娘娘，终身遗憾。正因为如此啊，这些老北京的妇女，可以说是任凭山高路远，也要走这么一遭啊。妙峰山的香火呀，超旺，由此呢，产生了啊，在北京啊。产生了两大盛事，一个呢是京城花卉，在妙峰山的大聚会啊，就是每年啊在妙峰山开庙期间，京城十里八乡的花卉，这个花卉不是那个赏花的那个花啊，就是民间的表演的那个花卉啊，这些花卉啊都要到妙峰山啊来大显身手。老北京啊，这个有一

0: 在这个在《京报》上发表的文章啊，这文章里边说呀，说大家虔诚，大家分工互助，大家做朋友，自己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啊！你看这教授的眼光就不一样啊，他看到了啊，他把这个上香啊这些活动啊，看成了是人类的新鲜气象了啊。你想想这个，这一发现这人类的新气象啊，所以说呢，当时在学术界啊就引起轰动了。引起什么轰动呢？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六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几位教授到妙峰山去采风。那么过了几年啊，就是到了1928年的时候，顾颉刚先生啊就把这个五位教授的文章啊又集结成书了，书名呢叫《妙峰山》啊。这一集结成书啊，就再次引起了社会对妙峰山庙会的关注。教授们呢，这次进山调查，可以说呀，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并且呢，从此啊，在咱们中国的这高等学府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就是中国民俗学。所以说呢，这妙峰山啊，又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啊，你说这妙峰山庙会多影响有多大吧？这个妙峰山的娘娘庙啊，当时呢建的也非常的好啊。我们前两讲也说了啊，从明朝啊就开始建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但是呢，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娘娘庙啊曾作为游击队的据点，遭到了日军的炮击。后来啊，这个日本鬼子吧。这个砍伐啊，树木拆，把这个庙啊给拆了，还把这个盖庙的一些材料拿去啊建了炮楼。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吧，建沟这个大队的村民又上山啊破四旧，把妙峰山的这个庙啊全部拆除啊。到了1976年，昔日香火极盛一时的妙峰山娘娘庙，已经啊荡然无存了。啊，这个当然无存了。我记得呀，1981年啊，我跟几个朋友到妙峰山去春游啊，就爬到了这个当年娘娘庙啊，这个就是金顶吧啊，金顶上了。但是山顶上啊，只有一间小屋子。我呢一开始还以为啊，这是原来这个娘娘庙留下来的遗迹啊，但是呢，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啊，说这个啊。跟那个娘娘庙没有一点关系，这是专门给这个护林员盖的这个瞭望台。可以说吧，当年这个娘娘庙只留下了一些呀、啊，这个断垣断壁残垣。1985年啊，门头沟为了发展旅游业，开始全面修复妙峰山的这个娘娘庙。到1988年，妙峰山的这个山顶娘娘庙恢复啊建成了。1993年啊，妙峰山。啊，又恢复了庙会，啊，我记得吧，这个，1993年啊，这个妙峰山恢复庙会之前，我曾经跟这个崔绍福老爷子，还有这个民俗专家王作吉先生，来到这个妙峰山啊，来踩场子，啊，在这个妙峰山啊新修的啊娘娘庙里边住了一宿，这是妙峰山啊复建后的第一届文化庙会。搞得非常成功，啊，那么现在啊，这每年的4月初1啊，妙峰山依然啊，还举行啊大型的庙会，各路的花卉啊，就现在北京的各个村吧、村镇啊，都有花卉组织啊，这各路的花卉啊，在这个4月初1到4月28开庙期间，啊，都到这个庙会来献艺。这里面啊，依然是香火很旺啊，是这个京西啊，就是重要的一个景点儿啊。这个呢，我们是说的是三山五顶之一啊，妙峰山。

下面呢，咱再说说这个鸭矶山。这个鸭矶山呢，位于京东平谷区的这个刘家店镇，距离北京啊有70公里。因为啊，这个山顶上有两块巨大的石头，啊，很像这个古代女孩头上的这个抓阄，啊，所以呢，啊，就得名叫抓鸡山啊。这个抓鸡山这个鸡啊是啊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话啊，但是用北京话用当地的说叫抓阄啊，抓阄山啊，抓阄山啊。抓鸡山也不高，海拔呢只有363米啊，但是啊在平谷那个平谷区吧啊就算高山了啊。啊，我在前两讲说了，北京的高山呢主要是集中在啊门头沟和延庆啊，主要是这两个区啊，包括当然也包括房山了啊，但是大山高山还是以这个门头沟为主啊。鸭矶山呢，就是因为平谷啊那边的山呢也有很多的山，但是不高啊。鸭矶山海拔才363米啊，但是因为啊山顶上有这个碧霞阎君庙，所以呢在京东啊非常有名啊。相传啊早在唐朝就有这个道士啊在这个鸭矶山上啊这个结庐炼丹，但是真正见这个碧霞阎君还是应该是在元朝以后。到了这个清代，这里的这个香火啊就已经相当旺了啊，所以呢这个鸭矶山啊成了啊跟这个妙峰山天台山并列的金顶三山之一。据史料记载啊，康熙啊就清朝的这康熙皇上60大寿的时候，这个平谷的臣民啊捐资在这个山顶上建了一个玉皇阁。这个康熙皇上得知此事啊龙颜大悦，特地给鸭矶山的娘娘赐了一块匾叫夫西广生，从此啊鸭矶山沾了皇气儿，名气就更大了。据这个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年的4月啊到这个从这个初一啊开始啊这个开庙半个月，繁盛雅于庙峰，而山景过之，都人谓之东山。你看这个岁时啊，就燕京岁时记里边他说，就是鸭矶山的这个盛况仅次于妙峰山。山上还有这个康熙54年啊，也就是1715年啊，这个立的啊鸭矶山玉皇阁碑啊，碑文记载了当时庙会的盛况，就是每岁孟夏四方人士会于此，到这儿来啊，这个拜叩登山啊，这个不可胜计吧。就是这个盛况呢，一直延续到了1946年。1949年之前，山上的庙宇啊就被毁坏了啊。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鸭矶山上的庙宇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最后是荡然无存呐。我记得哈，这个1998年的春天啊，这个当时平谷的刘家店镇的领导啊邀请我和这个民俗学者张玉杰先生啊到这鸭矶山啊来考察啊。当时呢我跟这个张先生还有刘家店镇的啊这个书记啊镇长啊到这个鸭矶山上去了啊。那个时候的鸭矶山呢是荒山啊，就秃山一座啊，山上基本没有任何的建筑。但是随后的几年啊，平谷区啊为了发展旅游业，对这个鸭矶山上的娘娘庙啊还有以其他的一些庙宇啊进行了全面的修复，重新呢都给盖了啊，建了这个娘娘庙啊。每年的4月初一啊，这开庙的日子跟妙峰山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供的都是一个人啊，都是碧霞阎君啊，所以呢鸭矶山开庙呢是4月初一。那么盛况也是啊不亚于妙峰山啊，京东8县啊的人呢纷纷啊都到这儿来进香啊来游览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开庙啊就是也就是庙会吧，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来上香拜娘娘了啊，也成了一个旅游的项目了。人们到这儿呢，因为正好是4月初一啊，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到这儿来呢，也是为了这个

赏春呢啊，来游览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鸭脊山也成了平谷区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了。1994年，鸭脊山庙会也被列为华北地区的四大庙会之一。这是鸭脊山，三山的另一个山呢，叫天台山啊，也叫天泰山。这个泰呢，也有两种写法，一种呢是泰山的泰，还有一个呢是太岁的泰啊。这个山上的这个庙宇啊，基本上啊，现在是荡然无存了啊。因为那个天台山呢，我也去过啊，整个这山啊，这个从山下到山上，把这个山呢考察了一遍，没有呢这个发现啊，这个任何的啊。这个跟碧霞元君这个庙啊有关的啊，但是呢，天台山下边有一个啊，这个慈善寺啊，这个庙呢还是比较有名的啊，所以呢，这个三山现在呢只是啊，这个保存了两山了啊，这个天台山呢已经是没有庙了，三山之外呢还有五顶，据这个啊也是一本古籍吧。叫《武城四院册》啊，记载这个《武城四院册》呀，也是记载啊，就是关于北京啊风土人情的一本书啊。在这本书里边，他写到了这个五顶啊，是按五行啊，就是阴阳五行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吧，这个五行啊，这个东南西北中来建的，分设于啊京城的四周。东顶啊在哪儿呢？东顶是在东直门外的。水对子村，俗称呢这个行宫庙，这个庙呢建于这个明朝，这个庙呢现在啊这个也没了啊。南顶在永定门外的大红门南顶村，啊，这个庙呢原来叫这个通灵庙，建于啊明正德年间。这个庙啊，还有石碑呀、啊、什么的，究竟这个庙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下回再讲。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一起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这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当中的以下内容。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上一期的节目老师讲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祭祀，而且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4: 这里头呢，其实要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是吧？你像我们做父母的都有感觉，我们做父母的是很关心我们的孩子的，
3: 是。
4: 那么孩子怎么才能够知道父母关心他呢？
3: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4: 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心里头没有父母，他就很难知道父母关心他。
3: 他心里必须有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有了感动，
4: 他
3: 才会知道。
4: 对，就是他心中想念父母，是吧？那么他就会知道，原来呀，我们的父母啊，每天呢在家里头，是吧？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是在外面工作呀、打拼呐、远离自己的家乡啊。有的呢远离自己的祖国呀，但是当我们一个

0: 微信电话，通过一个国际长途，是吧？
1: 嗯。
0: 等等，我们跟父母一交流，马上就能够感受到，父母呢对我们是无尽的关怀，是吧？
1: 对，
0: 无尽的思念，我们就感受到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有叫呼应，或者我们中国传统话讲叫做感应，叫有感有应啊。就是父母他想念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呢？
1: 能感觉到。
0: 我们呢，就心里头有父母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了。
1: 哦，
0: 如果我们天天就是想着是，比如说自己的事情、工作，是吧？
1: 嗯，
0: 人活在世上是要工作的，工作非常重要，工作、事业，是吧？
1: 嗯，
0: 自己还有一个小家庭，自己的情感，将来结婚以后还要生子，自己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时间去想念父母了。
1: 是。
0: 这样我们就感受不到父母对我们的这种无尽的恩情啊，和对我们的关怀呀、体贴呀。思念我们感受不到，那同样的呢，我们再思考一下，是吧？我们的父母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历代的祖先其实也是这样的，是吧？你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一定关心自己的孙子吧？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吧？怎么知道爷爷奶奶关心他呢？同样的，他心中有爷爷奶奶，他就能感受到了。
1: 他自己如果想着给爷爷奶奶打打电话，去看看他们，哎，
0: 哎，
1: 链接就更加紧密
0: 这
1: 了。
0: 实际上是一种，我觉得是至少呢，这个会知道自己不孤独了，是吧？
1: 是，
0: 你看，父母在思念着我们，关怀着我们，爷爷奶奶也在保佑着我们呢，是吧？那么以此类推，我们代代的祖先对于他代代的后代子孙皆是如此啊。所以这个祭祀活动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心中有父母祖先是吧？和我们历代的祖先，让我们心里有他。你有他，哇，这历代的祖先对后代子孙的无尽的关怀，这个保佑、祝福和期待这种精神的能量也好这种气场也好，这种磁场也好，这种文化传承的这个命脉的链接也好，是吧？这种精神的原动力也好，嗡，吓得铺天盖地呀。
1: 刚老师说这些的时候，就感受到那种力量，
0: 就
1: 好
0: 加持
1: 像就
0: 过来
1: 来
0: 了，就
1: 了，
0: 加持过来了，
1: 对，
0: 是吧？就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我快60了，然后我觉得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现在这个想法上跟年轻时就确实不太一样了。
1: 哦，
0: 因为年轻的时候还是想着自己奋斗，对不对？
1: 对，
0: 那到了一定年龄就想着孩子，再到一定年龄就想着不光是我的孩子，我们后代子孙。啊，我们这一代一代的后代子孙们怎么样？中华民族能不能繁衍下去啊？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该怎么办呢？他就是老一辈啊，到了一定年龄，他就要想这个问题了，
1: 有点天下为公的情怀。
0: 他就慢慢出来了，所以他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增长和他的视野开阔呀，他慢慢就是情怀呢就越来越广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哦，我其实也在对我们的未来的后代子孙是有很大的期待的，是吧？我也有很多的心里话，很多的祝福很多的这个美好的梦想。我们在自己实现着梦想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梦想，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者靠这一辈子不见得能实现，对不对？
1: 我们还得寄望于下一代。
0: 哎，一代一代的，所以我们现在，你看那个中国共产党19大报告里提出来的，这个到了2050年，是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这个一个国家，哇，这就是至少是30多年的一个规划蓝图了，是吧？我觉得我们大概还会活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参与了。虽然参与，我们毕竟不如年轻人那样的全副身心的投入，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蓝图的描绘，其实每一代的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对子孙后代都有一种期许，对国家社会未来都有一种这个梦想，是吧？
1: 也有一种提早的安排，
0: 有，
1: 做准备。
0: 都有这个。所以呢，当我们心中有我们父母祖先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种梦想的力量这种精神的文化的传承的力量，我们就接过来了。而且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过程，因为人呢，离开了父母会觉得孤独。对不对？我们人离开了自己代代传承的中华文化，我们会失去自信。所以我们心中有父母的时候，情感上不会孤独；当我们心中有我们祖先的时候，
1: 我们文化上有自信，
0: 我们就会有自信，是吧？
1: 对。
0: 那么祖先带给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它是有传承方法的。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0: 它的方法呢，我们去观察，大概有那么几条途径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家风家道的传承传下来的。
1: 哦，每个家庭每个家庭，它都有自己的家风家道。
0: 家风家道。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当然就是通过，纸面的形式，
1: 也就是经典
0: 经典
1: 书

0: 记，
1: 对，把它记载下来，是吧？通过这种文字的传承，嗯、然后把这个，智慧啊，它因为我是吧，我必须要描述它呀，表述它呀，有的时候口传呐、啊。家传呢、啊，它不一定能传得那么全呢、啊，
0: 嗯，
1: 是吧？所以它这个智慧本身呢，要通过这个文字来传承，叫文以载道。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伟大的祖先，我们这种，这个非常荣耀的哈、啊，这些祖先们，他们的这个智慧啊，都是记载在经典里面的。
0: 嗯，
1: 所以今天的这句话，我觉得就特别重要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后面这句话就讲，他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这个也是一方面，就是谦虚了，我们都是后代子孙啊，
0: 对，
1: 我们后代子孙呢，和我们伟大的祖先，和那些圣君明王啊、忠臣良相啊、忠臣良将啊，
0: 嗯，
1: 相比呢，我们还是
0: 愚钝一些，
1: 我们愚钝一些，我们不如他们是吧？
0: 智慧不如他们。
1: 当然，有的人也不这么认为，是吧？他认为我们比祖先强，不是今不如昔，是今胜昔。哎，这个也是各也有各有的各的看法。但是不管是今不如昔也好，今胜昔也好，我们都是站在祖先的肩膀之上的，是吧？
0: 是啊，
1: 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能站得高，
0: 看
1: 得远。
0: 看得远、嗯、
1: 哎，那我们要想去超越我们的祖先，我们讲叫做青出于蓝
0: 而
1: 胜
0: 于
1: 蓝的话，那我们应该呢，先把祖先的智慧好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说，即使我们这个子孙呢、啊、不如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是吧？我们虽愚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经典要好好学习，经书不可不读啊。这句话它告诉我们好几个很重要的内容啊、
0: 嗯。
1: 我觉得首要的一条就告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
0: 那就是什么样的书可以称得上是经书？
1: 嗯，
0: 经是子集的经是吧？
1: 对，经呢一般这里头讲叫做经典，是吧？我们一般称之为经的，往往就是在中国文化传承里面，你比如说像儒家的。所谓的经典，哎，四书五经啊，这些圣人讲的话的内容，记载圣人讲的话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可以称之为经。
0: 嗯，
1: 那道家呢，像《道德经》，像这个庄子，一般我们也可以称它为这道家的经典，是吧？还有呢，就是像佛门的佛家的经典，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些这个佛家的智慧，记载他的这个啊佛家智慧的这样一些典籍，一般我们都称之为叫经典了。
0: 嗯，
1: 那这个经典不可不读啊，经书不可不读。他为什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要读经书，
0: 一定要读，嗯，
1: 一定要读。哦，那这个就是
0: 说的比较
1: 这个说的就比较厉害了，
0: 对，
1: 就是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人来到人间的学习内容问题，
0: 对，
1: 是吧？人到人间，人不学是不行的，
0: 必须得学习，
1: 我们都知道，是吧？
0: 嗯，
1: 我们不是生而知之啊。我们是属于学而知之，
0: 必须学了才能知道。
1: 我们不学不知道。如果我们说不学，就什么都知道了啊，那就可以不用学了。那你不用，因为不学什么都知道了，又何必学呢？
0: 嗯。
1: 但是如果不学，很多是不知道的。现在有一些人啊，认为自己知道啊，他认为自己开了智慧了。啊，能看见了，能听见了，有人给他传递什么信息了，他就开始在那说呀，啊，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0: 嗯，
1: 我们现代的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新兴宗教啊，那些教主的成分的人，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0: 哦，
1: 以为呢自己真正开悟了啊，其实呢要从更广大的视角和从经典的这个记载的这个圣人境界角度来看，其实还是有的时候还是差着一大截儿。那差了一大截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嗯，
1: 还是没有学习，是吧？就是我们讲这叫做自以为是吧，或者叫做固执己见啊，或者叫固执。我们讲这个固执、嗯、啊，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讲叫做读书无用论，这里也提到了，是吧？或者知识学了没有用啊，啊，所以不需要学习了啊，这个也得看。啊，那可能对于那个生而知之的人来讲，人家不学呢也能开窍的啊、哦，这也不排除这个世界上大概也有这样的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 干活虽然不是很付出呢，但是他的财运却非常好，是吧？
0: 有这样的，
1: 应该也有这样的，是不是、啊？哎，然后呢，读书读的不多，脑袋非常好使，这样可能也有，这个不排除。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普罗大众绝大多数的人来讲，不学习啊。

0: 是不知道的，
1: 他是不知道的。我不学就是不知道，那学了才知道，那这个点就很重要了。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还是要学习的。对于智慧高的人其实也要学习，只是学的内容不一样而已。
0: 您去学是更适合您的，
1: 更学的更高深一点吗？那你比如说他一般知识已经挡不住他了，从一般知识的学习里头已经汲取不到智慧了，那就学哲学吧，对吧？那就学宗教吧，是吧？
0: 对，
1: 他就往上走。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学习。那么学习要学什么呢？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有些东西是必须学的，有些东西是
0: 可学可不学的，
1: 有些东西是
0: 坚决不要学的。
1: 我就知道这三大类，对不对？
0: 对，
1: 坚决不要学的就是歪门邪道嘛。
0: 对，
1: 引诱我们这个啊，引诱我们堕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坚决不能学的内容上还花费了不少时间呢。
0: 对，我们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1: 我们认为有价值，这属于智慧的问题，也没有听祖先的教诲。
0: 哦，
1: 还有一些呢必须要学的东西我们没怎么学，
0: 就是经书。
1: 对，
0: 这就是必须。
1: 所以你看我们，你看，所以这句话很厉害，他说经书不可不读啊，
0: 双重否定，等于
1: 一定要读啊。
0: 对，
1: 一定要读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观察我们自己的人生学习内容就知道了嘛。
0: 嗯，
1: 我也实话实讲，如果我要不是认真的学习传统文化呀，我经书我真没读。
0: 我们也都一样，
1: 我们学数学、学语文、学外语、学数理化，是吧？学了很多东西啊。真正的经书的东西呢，
0: 没有，
1: 我们学的并不多。
0: 对，
1: 所以他这里头告诉我们，就是经书是属于必须要学的，必须要读的。
0: 嗯，
1: 经书不可不读啊。
0: 看来我们学习的侧重点还错了。
1: 哎，所以说这个哪些是必须读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字儿是必须要识的，是吧？不识字儿呢，叫文盲嘛，
0: 对
1: 吧？哎，科学知识也是要有的，没有有的话，我们怎么搞科技创新呢？
0: 嗯，
1: 是吧？我们中国现在要使自己变得这个富国强兵啊，是吧？要免得被其他国家这个侵略。上百年来，我们被其他国家欺侮的，是吧？这个被那个所谓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这种历史呢，我们也不希望它重演。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要强大，强大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科技，所以科技知识呢也是要学的。
0: 哦，
1: 是吧？所以这都是对的。但是在这里边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经典。
0: 嗯，
1: 那么经典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学的？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不学不是也挺好的吗？有人问。
0: 嗯，
1: 哦，学外文不也不错吗？为什么非要学中文呢？
0: 嗯，
1: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应该先学中文吧。
0: 嗯，
1: 他至少能够知道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他说，那我非要了解这个传承吗？我不了解不是也活得挺好吗？
0: 嗯，
1: 这问题出在这儿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学习经典，经书为什么必须要读，就这个问题要思考。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系列节目已在千聊、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上线，欢迎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关注收听。
1: 我觉得这里面大概主要的一个，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经典里面它记载了大量的我们祖先的智慧，它这里头包括的内容当然是比较广泛的了。比如说我们人生的志向应该在哪里，人应该如何去寻找一条我们人生成功的道路。所以你看像这个儒家的这个四书之一的大学，他就告诉了我们人生成功、人生成长的线路图。我们不知道人生成功的线路图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怎么成功啊，不知道啊。但是那个大学就告诉我们，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0: 就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身。
1: 他就说那是我们的本，我们这个要想成功的话，就成功的第一步在哪里呢？
0: 修身，
1: 在提高自己上下功夫。
0: 哦，
1: 啊，不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拉关系啊，交朋友啊，是吧？
0: 嗯，
1: 广交朋友，在做生意啊，然后这个的路子都错了。
0: 嗯，
1: 他真正应该干啥？在提高自己的内功上下功夫。什么叫内功？就是想嘛。
0: 嗯，
1: 提高自己上下功夫。啊，怎么叫提高自己？提高哪方面的自己？
0: 对呀。
1: 然后那我当然让我说就是全面提高了。
0: 嗯，
1: 那提高里面很重要的，然后提高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胸怀，关键心胸不能狭隘啊。
0: 嗯，
1: 不能自私自利啊，那一定要有助人的心、帮人的心、爱人的心、关怀体贴他人的心，这个做起来事儿才有力量。
0: 嗯，
1: 如果都是想的是为我的心，心胸太狭隘。是吧？你这人生道路迈起来痛苦啊！有帮助别人的心呢，一听说帮助别人就乐，
0: 嗯，
1: 啊，一说想着为自己就难受。哎呀，这个人成功挡不住了，是吧？因为你看他帮助别人，一定他有良好

0: 回报，
1: 是
0: 吧？但是如果我们帮助别人都是斤斤计较，说哎呦我帮他了，是不是能他能给我多少？
1: 嗯，
0: 哦，是吧？我这个付出了，他能给我回报多少？你天天算计这个，那肯定不愿意干活，不愿意帮别人，
1: 对，
0: 是吧？然后我们都是找那些认为那可以有回报的地方去帮去，是不是？
1: 嗯、
0: 谁钱多，谁地位高啊？哪个投资的这个回报率大啊？天天钻营在这个里边，
1: 嗯，
0: 啊，结果我自己的心眼越来越小，体能越来越弱，啊，跟我们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别扭啊。所以你这个事情，人生成功道路啊，这越走越狭窄呀、啊。哎，所以那要修身为本，修首先自己啥呢？修的自己的是关怀体贴他人的心，就是关怀体贴他人心又怎么修呢？
1: 嗯、对呀、啊，
0: 中国古人就告诉我们了，嗯、是吧？百善
1: 孝为
0: 先，是吧？夫孝
1: 德
0: 之
1: 本
0: 也。好、哦，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爱人之心，要有这种生命的热情，愿意付出，愿意干活啊，不知疲倦的去帮助别人，充满了快乐、
1: 嗯。
0: 这种人成功是挡不住的。他从哪里开始呢？从孝敬父母开始。
1: 哦，就在家里就可以练，
0: 在家里对父母是不是这个心情？
1: 嗯，
0: 啊，对，跟他父母在一起高兴啊，
1: 对，
0: 啊，照顾父母喜爱啊，喜悦啊，是吧？
1: 嗯，
0: 哦，发自内心的爱我们的父母啊，在家爱父母，出外就爱老人，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在家里头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出外呢对那个同事啊、合作伙伴就非常好，
1: 嗯，
0: 就从这开始了。在家里爱自己的孩子，出外呢爱别人的孩子，
1: 嗯，
0: 这不就匹配了？
1: 对，
0: 他从这开始，那这种方法如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圣人呢、啊、不讲给我们听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对。
0: 所以有一句话讲叫做这个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呀。就是如果这个老天爷呀、啊。
1: 没有让孔老夫子降到人间。
0: 对是吧没有让孔老夫子降到人间他不把这些人生成功的秘诀告诉我们。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在黑暗当中摸索寻找人生成功道路找不到。所以修身最重要、
1: 嗯、
0: 修身完了干啥呢修身完了齐家。
1: 嗯，
0: 齐家把家庭是吧？家庭是人生成功的本源呢。
1: 是，
0: 你拿着看到说这一个人，他所谓事业成功了，家庭一塌糊涂的，他自己也很不幸福，而且往上走走不上去，
1: 嗯，
0: 还没有了一个家族背后支持的力量，所以他这个家庭和美，家庭这个幸福是吧？家庭这个基石很稳健，这是你人生成功的基础就有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修身完了就要齐家，是吧？齐家，然后再把这个对家庭的这样一份力量，我们再在团队里头把它焕发出来，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在公共社会服务当中再把它体现出来，这人生成功道路它一步一步出来了。这是大学告诉我们的人生成功之路，从修身开始。然后那修身怎么修？那是又说从格物开始，
1: 格
0: 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吧？哎，那格物的话，它这个格物是心上要格，要格。
1: 嗯、
0: 那这心上格法呢？哎，就是道家的呀、啊、佛家的呀、啊，都在修这个。
1: 嗯，
0: 我们现在讲叫心性之学呀，
1: 阳明心学。
0: 阳明心学呀、啊，啊，佛家的这个心性之学呀、啊
1: 嗯，
0: 啊，道家的这个心性之学呀、啊，道和佛讲心性讲的特别深，
1: 如何在心地上做文章？
0: 哎，所以也有人讲这个阳明心学，阳明先生啊，
1: 嗯、
0: 他受那个佛道的影响，其中呢，他受道家的影响还比佛家大。哎，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了。所以说，祖先就告诉我们了成功的秘诀了。
1: 嗯，
0: 但是成功的秘诀在经典里头记载的特别多呀，啊，所以要是会学的，一打开啊，叫做开卷有益呀、啊，是吧？过去讲法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叫颜如玉，书中有很多的宝藏，叫开卷有益。所以要学习，要读书。那读书当然，我们读什么书？是读小说好啊，八卦新闻呐、啊，各种各样的，是吧？现在文盲比较少了，都能读了，什么都能读。现在敢写的人也很多，又有网上的这种，自媒体，网络写手、自媒体，是吧？好的话，现在收入还挺高，
1: 是，
0: 还各种网红等等，是吧？想说啥说啥，想写啥写啥。
1: 嗯，
0: 那你人就要会选择了。如果我选一个层次比我低的人。他写的东西，我这越看我就越低呀、啊，
1: 嗯，
0: 我就给他带沟里去了，就把我降下去了。所以真正的那个好的、那会读的是吧？那要到那个宝库里头去，就像我们出去人是吧？这边是荒山野岭，那边是一个宝山，那我们去哪儿？我们选哪儿啊？
1: 那我们肯定想选宝山。
0: 对呀、啊，所以读书咱应该也是这样，对吧？
1: 啊、
0: 嗯，那读书的话是长智慧的。读书呢是这个，增加我们的这个视野的，增加我们的阅历的，然后呢，学习人生的这个经验教训的。
1: 对，
0: 那这些内容呢，都是在经典里记载着的。
1: 哦，所以我们是真的经书不可不读。
0: 哎，经书读了这些经典以后，他就这个开智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中国啊，
1: 嗯，
0: 这些这个古代的一些这个都是非常爱学习的人，是吧？孔老夫子很爱学习，
1: 特别好学，
0: 是吧？

0: 那像这个孟老夫子的孟母三迁，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个真正能学到圣贤智慧的哈、这个地方，他的母亲呢三次搬家，最后搬到了这个学校附近，是吧？搬到私塾附近。孔老夫子也是这样的，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就立下了人生的广博志向。那么周恩来总理也讲，为中华民族
1: 之崛起而读书，
0: 崛起而读书啊，有这个情怀不得了啊。毛泽东主席那好学啊，手不释卷呢。
1: 是，
0: 我曾经到中南海看毛主席的厕所，里边全是书，
1: 哪儿都是书，床上有半边都是书。
0: 对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能提出这样的非常宏伟的人生的梦想，是吧？
1: 他一定读了不少书，
0: 读了非常多的书，那出口成章，都是、这个、
1: 引经据典的，
0: 引经据典，是吧？所以现在讲这习主席用典，是吧？这专门一部书啊。
1: 是，
0: 我们现在看人家用典，一看，哎呦，好惭愧呀、啊，第一次听啊，是吧？人家都是应用的那么娴熟，这都是从小读书啊。读出来的，
1: 积累了很多了，
0: 积累了很多的人生宝贵的经验。当然人说了，哎呀，我们都晚了吧，现在开始不晚呢、啊、
1: 什么时候想学都不晚，
0: 开卷有益啊。
1: 对啊，
0: 或者过去讲法叫做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
0: 是吧？这个苦海无边
1: 回头是岸，
0: 回头就是读书嘛，读经典，读经典就回头了。
1: 对、
0: 真正学习，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
1: 不
0: 知义啊、人要不学的话不知道什么叫道，人要不学的话不知道什么叫义。那这些内容呢都是在经典里面记载的，所以经书不可不读。
1: 其实呢，每一个人家的家训，尤其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家训的字数都不多，但是字字句句都是浓缩了这个读书人他一生他的心得。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两句，我觉得尤其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把它背下来，然后用心的去学习，在行动上呢要力行。我们学到的内容是：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学习朱子治家格言的内容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学到这里，下期的节目我们请李老师继续带领我们大家学习其他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共同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83-1077-3371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3: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3: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6: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3: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7: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8: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现实生活中，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有的地方要求事事留痕，把痕迹当作政绩，把精准扶贫搞成了精准填表，用纸面数字来展

是所谓扶贫成效。有的工作托他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都要层层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有的拍脑袋决策，搞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的地方问责泛化滥用，动不动就签责任状，搞一票否决，甚至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这些问题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来破解。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迹不重浅迹，重包装不重实效。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些思想和行为都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使群众热切期待落空，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5: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4: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5: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4: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庭。

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心智经过挫折才会成长，生命经过磨练才有价值。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开宗明义章第一的内容，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讲了孝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2: 对，
1: 嗯，
2: 这个从字面上来解释哈，这个夫孝，这个夫呢，就是指这个孝啊这件事情啊哈，这是一个
1: 语气词，
2: 语气词在词头嘛，在句子头当中哈。
1: 嗯，
2: 这个孝啊指的是什么呢？啊，他就讲，他说三个阶段。
1: 对，
2: 他始于事亲，始就是开始，
1: 对，
2: 开始于我们这个侍奉我们的父母双亲，
1: 对，
2: 啊，这是开始，或者说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了。
1: 对，
2: 忠于事君，这个忠呢是中间的忠，
1: 对，
2: 啊，在中间这个阶段呢，我们去事君，侍奉君王。
1: 哦，
2: 那在现代意义上讲呢，就是努力工作了，
1: 对，是
2: 是吧？我们尽忠职守，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把社会工作做好，社会责任的承担起来，
1: 对。
2: 所以这个事亲，这就相当于承担家庭责任，那事君呢，就相当于承担社会责任，
1: 是
2: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了，
1: 对，
2: 在家里头要对家庭负责任，到了工作单位，我要对工作负责，
1: 要努力的工作，
2: 要努力的工作，
1: 嗯，
2: 啊，这个事君呢，我们用一个现代语言来讲，也可以称之为叫爱国，
1: 哦，是
2: 吧？为社会服务嘛，
1: 是
2: 爱社会服务呢，大的来讲就是爱国了，
1: 嗯，
2: 小的来讲就是把工作做好，尽忠职守，是吧？
1: 也就是爱国和爱家都讲到了，
2: 两个都讲到了，
1: 嗯，
2: 然后忠。后面第三句话的忠于立身，就是我到最后呢，我是叫做修身立德，是吧？我呢这个把提升人生境界啊放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终极目标。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终极目标是立身。
1: 立身，立身现在的语言又该怎么给听众

0: 没有解释呢。
1: 立身呢，我们讲的就是修身立德。
0: 哦，也就是、
1: 啊、修身为本喽，
0: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大方向，
1: 人生
0: 是朝着这个真的善的美的方向走，还是相反？
1: 哎、对，也就是把我的人生境界要提高一点。
0: 对
1: 啊，最后呢，我是要让自己的胸怀啊，是吧？
0: 嗯、
1: 这一辈子走过来以后，胸怀呢宽广一些，是吧？
0: 嗯、
1: 这个是非呢更加明晰，
0: 嗯，
1: 啊、看问题呢更加的长远，是吧？更加的有智慧、啊、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呢更强，
0: 嗯，
1: 总而言之是全面的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0: 哦、
1: 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啊、这个叫做终极目标。
0: 哦，这也是孝道的可能最终的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1: 对，或者他就讲这个孝道的三大阶段了。
0: 对，
1: 啊，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嗯，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啊，这个谈到孝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往往会有一种误解啊，认为这个孝道呢它只是说是一个在家里孝敬父母的事情，
1: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
0: 哎，那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孝道呢至少是有三大阶段，
1: 是
0: 是吧？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家中孝敬自己的父母，
1: 嗯，
0: 是吧？侍奉自己的父母，
1: 把父母的生活都给安顿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0: 对，所以就是讲这个侍亲呢，也有人称之为呢，古人称之为叫养亲。
1: 养亲就是侍奉、奉养、奉养的意思。
0: 哎、那这个养亲那里边呢也有讲究，细讲的话是吧、
1: 嗯？
0: 有养父母之身，还有养父
1: 母
0: 之
1: 心。对、
0: 哎，这个养亲的话包括两个，
1: 是
0: 养父母之身呢，就是指让父母的饮食起居啊，是吧？
1: 嗯、
0: 衣食无忧啊，
1: 嗯，
0: 饮食啊都能够很好的有保障啊，
1: 对
0: 是吧？吃穿住行啊，
1: 嗯，
0: 我们做子女的这个要给父母，这个都要给他最基本的保障，我们都应该完成的。
1: 对，比如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给父母积极治病。
0: 对，要治病是吧、
1: 嗯？
0: 那父母呢，这个晚年生活需要照料的时候，作为孩子啊，是吧？要回到父母身边呢、啊
1: 嗯，对。
0: 奉养父母啊，是吧？
1: 是
0: 最好跟父母就生活在一起啊，
1: 住在一起，
0: 住在一起啊，这都是属于叫做养亲、
1: 嗯、
0: 养父母之身。
1: 嗯，
0: 那还有养父母之心呢，就是让父母不要操劳
1: 哦，
0: 尤其是心上不要操劳，不要担忧我们呢。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是吧？回到家里，每次都去看望父母，但是呢，看望父母同时呢，就跟父母说：“哎呀，我又跟我先生吵架了。”
1: 嗯，
0: 哎呀，我又跟我太太吵架了。哎呀，我们又闹离婚了。哎呀，我的工作又没有了，是吧？
1: 嗯，
0: 把这些事情啊，这个没有处理好，就让父母呢就很操心，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操心，
1: 对
0: 啊。虽然呢，可能还往家里头拿点钱呢、啊，是吧？
1: 嗯，
0: 但是父母一想，哎呀，这孩子你看看，这个生活不稳定，
1: 嗯、
0: 工作不稳定，是吧？
1: 嗯、
0: 家庭呢，生活呢也不安定，
1: 对。
0: 第三代孩子没有教育好，哎，这父母很操心呢、啊
1: 嗯，是，
0: 这忧能使人老。
1: 对，所以我们要解除父母心中的忧虑，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这个侍亲呢，它是这个里头就是包含着这个很多层面了，是吧？
1: 是
0: 身体啊，我们讲这个让父母的身心
1: 嗯
0: 能够安定、和谐、健康、快乐。
1: 对
0: 啊，这都是属于叫侍亲的内容。
1: 那前几天呢，我们做了一个母亲节的采访，也采访了一些老人，这些老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呀，我们现在物质上不缺啥了，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能在精神上关心一下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他们心里时刻在想。想着我们，不一定他们都得要给我们拿钱来，或者是匆匆忙忙来看我们一眼，但是能从一些细节上、小事上体现出他们把我们始终放在心上。
0: 对，
1: 老人说这是精神上最大的孝养。
0: 所以是不同的阶段呢，他的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当我们物质生活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呢，这个首先是物质上我们要过好日子了。
1: 是。
0: 那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当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以后，
1: 嗯、
0: 我们也要追求精神上的生活。
1: 其实老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也
0: 一
1: 样，一
0: 样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每个人将心比心嘛，
1: 是，
0: 他真能体会到，哎呦，我们每个人也有精神上的追求。那我们老、
1: 嗯、
0: 父母长辈也是这样的，
1: 是。
0: 还有人跟人在一起，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哦、
1: 对，
0: 不说夫妻在一起，每天啊，我们见见面，吃吃饭，是吧？
1: 嗯，
0: 好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如果心中啊没有相互的关怀和体贴，
1: 嗯，
0: 那也是形同陌路，也是差不多的。
1: 是，对。
0: 所以呢，这个是关心长辈的心中啊所想的，我们讲叫精神关怀哈。
1: 对，精神关怀，
0: 或叫人文关怀。
1: 是，
0: 其实不是关怀了，这是从精神上让父母呢，这个幸福、健康、快乐。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

0: 歪问题的弟子似乎有些不耐烦，他把脸一沉说，生的道理我还没弄明白，怎么懂得是死呢？把子路呛得一鼻子灰，把头一缩，再也不敢开口了。试想一下，如果把船藏在山谷的深泽中，再踏实隐秘不过了，不是吗？然而大地是不断在运动的，有些山谷成了高山，有的高山又夷为平地。山谷如果有所变化，那么船当然也就藏不住了。高山和深谷都会有所变化，何况是有着肉体的人呢？有些人一发现自己的脸上有了皱纹，或是头上有了几根白发，就发愁不已，这就是不懂得自然的道理。对于生老病死，要能听其自然，这样才能够拥有一个潇洒自在的人生。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人上山砍柴，把柴扛在肩上走了很远的路，他又累又渴，不得不把柴放在路边好歇一会儿。此时他顺口说了句，唉，还不如死了的好。死神听了这话，连忙跑来问他，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啊？老人并没有要求死神把他带走，反而说，请你把那捆柴火放到我的肩上。寓言中的这位老人心态上的变化很有意思，也颇见人生的道理。我国古代有许多人祈求长生，反而弄得短命。不少皇帝为了长生不老而求仙供佛，结果不是送了自己的性命，就是害了别人的性命。秦始皇曾派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到神话中的仙山蓬莱去采不死药。徐福入海后并没看到什么仙山，回来后骗秦始皇说，海里有一条大鲸阻挠去蓬莱山的航道。秦始皇亲自带人到海边射死了一条大鲸，但还是没有采到什么不死药，没过多少年他就一命呜呼了。人有出生的一天，就必定有死亡的一天，这就像有黑夜就必定有白昼一样，是自然的规律，是每个人都逃避不掉的。所以我们应该生的时候不欢天喜地，死的时候呢也不呼天抢地，无拘无束的来，无牵无挂的走，不忘记自己的来处，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事情来了就欣然地接受，把死和生全抛在脑后，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0: 民族的子孙后代，那都是要女子来承担的。
1: 对，
0: 所以曾经有人讲啊，说是家国天下的大半是操纵在女子手中。
1: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在关于母亲的研究很多，有一本书叫《发现母亲》，就是说其实母亲的作用太大了。
0: 对。所以母亲的作用很大的，当然父亲作用也很大，是吧？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不是讨论父亲，
1: 我们主要讨论女子该怎么样尽孝的。
0: 女子怎么样尽孝，是吧？那么女子呢，还有一点就是先生的成功一定跟女子的支持紧密相关。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如果这个先生后边没有太太的很好的支持，先生很难做得很好。
1: 对，我觉得齐家真的是第一位。
0: 对，所以说这个先生呢，当然他也有智慧了，你怎么让太太来支持你，是吧？你这个先生要考虑，
1: 是
0: 你要忠诚啊。
1: 对，
0: 首先是要忠诚，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对太太不忠诚，想要获得太太全力的支持，那就不太容易了。
1: 是，
0: 那作为女子来讲，那我们讲这个成人之美，成人之美，这也是伟大的女性的美德啊。
1: 对，
0: 所以经常讲这个，有时候女性哈，我有时候看，你说你跟那男士死拼活打的，要打不过呀。
1: 是啊，
0: 你为什么非要去吵架呢？非要什么硬扛着呢？女性最好的武器其实是柔顺了。
1: 对，我们多顺着她点儿，
0: 多顺着她点儿，
1: 对，
0: 嘴巴上甜一点儿，是吧？实在不行呢，撒撒娇，不叫撒撒娇，耍耍赖的不是了哈，撒撒娇，你让男士作用多发挥一点儿。
1: 对，
0: 是吧？这不就很好了？为什么要跟他硬扛着呢？
1: 对，
0: 他能扛50斤，我也要扛50斤；他能扛100斤，我也要扛100斤。他的体力重，他能扛150啊，我们扛不动啊。
1: 我觉得很多女子都会抱怨，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男子，我们先生连句好听话都没有。
0: 这个有的时候呢会看了哈，有时候先生嘴巴不说呢，不等于心里不想。
1: 所以我们要是先生是不爱说的人，说不出口的人，我们不要强迫他，
0: 不要强迫他说，是吧？所以有的人讲说你要说呀、啊，你要说，就三个字怎么说不出来呢？那西方人嘴巴很甜的，你咋就不会说呢？
1: 对，
0: 中国的男性有的时候呢是比较叫腼腆，
1: 对，
0: 或者是比较含蓄，他可以用一生来陪伴我们，但是有时候呢，可能他临死都不会说那三个字了。
1: 对，是，所以
0: 那也没有关系，是吧？他只要能够显现出对家庭的忠诚，对这个人生是负责任的，是吧？对双方的长辈都是非常好的，是吧？那对于子孙后代呢，他也是愿意承担，这个做父母啊，这个教育的职责，对家庭都我们都很爱护、很保护，那其实那就是爱心了。
1: 对，或者有的时候先生说两句难听话，我们就理解一下他，比如说他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啊？
0: 对，
1: 在单位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啊？
0: 对，
1: 我们就不要以为他是冲着我们来的。
0: 是，还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个作为男士。嘴巴太甜也不是好事了。
1: 对，
0: 他在我们的嘴巴甜，他到别人也嘴巴甜呢。
1: 对呀、
0: 是不是？他见谁都那三个字的话，那不就把世界搞乱了吗？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男人朴实一点，我觉得也是好事。
0: 朴实一点可以过家日子了，是吧？有时候作为朋友啊，是吧？来往啊，有时候嘴巴甜甜的，你长期来讲的话，光靠嘴巴甜怎么行呢？
1: 对，
0: 踏踏实实的，是吧？这个把家庭照顾好，把事情做好，然后呢，大家能够很好的白头偕老，是吧？作为女子来讲，这个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让丈夫的人生事业呢有所成就，其实丈夫的事业成就也是我们的成就，
1: 对，
0: 孩子的人生成长呢也是我们的成长，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丈夫的成长和孩子的成长，我们的人生呢也就更加成长了，
1: 对。
0: 这也是讲的，这是忠于立身嘛。
1: 对，
0: 最后我们的心胸变得很宽广了，发现原来丈夫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孩子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1: 对，
0: 成人之美的心不就练出来了吗？
1: 对，那有个作家说，让我们多学一学美人鱼的精神，这就是成人之美。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养成好的习惯是储存生命，放纵不良陋习是透支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无为而成，自然而然地取得成功。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春秋时代，晋国的赵襄子拜王良为师，学习驾驶马车。王良可是当时名扬宇内的御手。为了伺候这位贵族大人，王良在教授赵襄子的时候，哪敢不竭尽心力呀？他们先是一起到野外驾马车，王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教会赵襄子驾驶马车的技术了。赵襄子为了逞能，一个人驾着马车跑出去了几天，好像已经掌握了驾车的本领，俨然就是一个熟练的驾手。不久啊，赵襄子与王良举行一次驾驶马车的比赛。比赛一开始，赵襄子就落后了一大截，他不服气，认为是王良的马要好一些，于是提出来跟王良换马以后再比。王良笑了笑，把自己的马解下来套在他的马车上，比赛又重新进行。谁成想这次啊，赵襄子反而落后得更远，他觉得王良换过来的马还不如自己先前的那匹，于是他又提出要求再把马给换回来。王良又笑了一笑，一声不吭地把刚才换过来的马又换回去。第二次换完马之后，比赛继续进行。这一次啊，赵襄子简直是没有办法跟王良比。王良驾着马车像风一样奔去，而赵襄子的马呢，时快时慢，时走时停，把他给急出了一身冷汗呢。这匹马好像存心和他闹别扭，把他气得不得了，狠狠地用鞭子把马给打了一顿，又要求和王良换马。王良呢，还是笑了笑，答应他的要求。第三次换马再赛，赵襄子更是慌了手脚，马越来越不听话，比赛实在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赵襄子是晋国的六卿之一，在这次比赛中啊，丢尽了面子，自然是十分恼火。很显然的，问题不是出在马的身上，而是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到家。说不定王良还留有几手绝活没有传授给他。想到这里呀，他把怒气全发到王良身上。你在教我驾驶马车的时候，还有一些技巧没有传授给我吧？王良连忙解释说，我岂敢这样呢，技术倒是全部授给您了，在您的面前我不敢也不想保留什么，只是您在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有些偏差罢了。驾驶马车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使马的身子稳住车子，人的注意力与马的动作相协调，这样马才能跑得快跑得远。驾车的人万不可老是干扰马的动作，一会儿要它这样，一会儿要它那样，马没有办法就一个劲儿往前冲。您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比赛的时候您落在后面就是想赶上我，跑在前面又担心被我赶上，而驾着马车赛跑，不是在前面就是落在后面，无论是在前还是在后，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怎么可能去配合马的动作呢？驾马车比赛跑的是马而不是人，要让马去唱主角，人啊只能够去引导他，而不是去干扰他，您却恰恰相反，这怎么不落后呢？听众朋友，这个典故说明了一个人应该利用适当的时机办事，依照客观的条件立功，掌握万物的特性，并从中获利。这就是老子所谓的不为而成，意思是说自己不盲目的去做，要自然而然的取得成功。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你会给你爱的人取各种各样的名字吗？可能是他的外貌特征吧，也可能是你最爱他性格中的闪光点。嗯，你会吗？

是这个听了就不会怕冷的声音，光良，歌名叫做《那些爱过的事》。GM 邓紫棋，她的声音天生带火焰的属性，在这次她安静下来了。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0: 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给你管庆，你是。

听到的是你最近最喜欢的啦啦徐佳莹。那你从前到哪里去了？他明明已经发过那么多首好歌了，这一首歌有必要温习一下哦。在《寻人启事》专辑当中的《明天的事情》，主歌又是张力很大。

不清周三周四没关系，只要记住周五有好戏看就好。刚刚听到的是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现在是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

0: 我只想听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很多人都会因为一支广告或者一部电影里面浪漫的场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重现它。可是刚才他们宇宙人为了这张概念专辑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哦，所以呢，我们要把说走就走这样勇气的标准再提高一点啦。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3: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2: 又是一个不

0: 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0: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别浓重的南方口音，一首歌 Woo Wee 集结了西海岸所有最棒的饶舌歌手，有 Wiz Khalifa、Mark Robson、 Snoopy Dogg、还有 Sajan， 好多好多人。然后现在是尚雯婕，Life could change.

总是因为个人造型的问题走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尚雯婕，当你有时想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想想现在这个人，人们对他的态度好像更不 nice 一点。当年他专心的在台上演出，台下会有人不停地喊王菲王菲，还会有记者故意去激怒他。还好在他的内心除了音乐，其他暂时什么都不想理会。给你窦唯，上帝保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

0: 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9集。陈静斋家的客厅里，何家碧这会儿正眼泪汪汪地望着张幼林。
5: 幼林，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受这个罪呢。你去打听打听，我们何家几辈子也没有过女孩子去学徒的事儿。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
6: 你爸不会管的。
5: 啊？为什么？
6: 回去啊，我们就成亲，你爸就管不着你了呀。你不是也读过《以礼丧父，子夏传》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吗？
5: 你这个读过新学堂的人，不是满脑子新思想吗？怎么也讲起三从四德来了？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为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6: 那你还等什么呀？还不快行大礼认师傅呀？
5: 师傅，我还要磕头认师吗？
7: 那是当然的，别的繁文缛节就免了，这磕头认师可不能免。
5: 古人云，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7: 免礼，起来吧。没想到你这女娃娃还读过书，居然还看过太公家教。
5: 小时候家父为我请过四书先生，胡乱读过几本书，今后还要请师父多多指教。
4: 陈静斋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看向何家碧的眼中有了些笑意。
6: 陈先生，我想先回去何家碧把婚事给办了，然后再送他来正式学徒，您看如何呀？
7: 哎，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在前边。家碧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吗？
5: 是我嘴不好，得罪了师父。师父为了名正言顺的用板子管教我，才破例收我为徒，为的是可以随心手欲的打我的手心板。
7: 哈哈哈哈哈哈！家碧啊，家碧，你还真是一肚子歪理呀、啊。怕我真揍你啊，先拿话来堵我，是不是？
5: 那您说是为什么？
7: 实话告诉你，雕板这一行不过是门普通手艺，没什么了不起的技术，但难就难在雕工的灵气上。灵气你懂吗？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完全在于个人的聪慧和理解力。愚钝之人苦练一辈子也不过是个匠人，而聪慧之人只需要学学简单的技法，便可登堂入室，自成一家。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5: 弟子愚钝，不大明白。
7: 哼，我看你是在装糊涂。好啊，我来告诉你，我收你为徒是看中了你的灵气，当然你这张嘴也的确欠揍，所以 你不要高兴得太

0: 太早，以后若是惹恼了我，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女娃，一样揍你，听清楚了吗？
1: 徒弟听清楚了。
2: 张幼霖难得见何家碧这副低眉顺眼的模样，被逗得大笑起来，但毫无疑问的也招来了何家碧一记恶狠狠的眼刀。祭拜了师，张幼霖两人没再多停留，即刻返回了京城。送何家碧回家后，张幼霖匆忙来到荣宝斋，把事情跟庄虎臣一一说明。
3: 幼霖啊，我就纳了闷了，那位陈先生那是世外高人呐，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你是怎么和他谈的？
4: 是少奶奶谈成的，要是指着我呀，没准现在还在陈先生家里磨呢。
3: 哦，等等，少奶奶，你说的是
4: 何小姐呀？哦对了，哎，我忘了告诉您了，这三天以后啊，我和何小姐举办婚礼，师傅您一定要来哈。
3: 不是说暂缓吗？这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又……
4: 哎，这不是婚后少奶奶还要去陈先生那儿当学徒呢吗？将来啊，咱们荣宝斋的贴套座可全指着他了。
3: 我的天哪，你是怎么谈的啊？哎，你去打听打听，有哪家的少奶奶婚后把丈夫扔下，上赶着去当学徒的？
4: 师傅，这不管怎么说，雕版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贴套座具有发展前途，以后必将名震天下的。
3: 这也是，恭喜你
4: 师傅，这是您的功劳啊。我敢这么说啊，没有您庄掌柜的，就没有今天的荣宝斋，我们全家人都感谢您的。
3: 幼林呐，你可别这么说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咱买卖人的老规矩了，什么时候也不能变。
2: 三日之后，在鞭炮声中，何家弟蒙着头盖从花轿上下来，
4: 来，
2: 由一身新郎官打扮的张幼霖牵着走进了院子。
0: 一拜天地，
2: 两人在主事的主持下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院子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片喜庆气象。经过艰难的努力，荣宝斋的贴套座终于能够自刻自印自销，各种优质精美的笺纸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享誉国内外的木板水印奠定了基础。日子像流水一般的过去，张继林从同文馆毕业后进了总理衙门，张幼霖则揣着北洋师范的毕业文凭，拒绝了好几家新式学堂的盛情邀请，晃来晃去的，最终也没有参加任何公职。而如今他已经30多岁了。
5: 哎呀，人生短暂呐，与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我宁愿选择过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在的生活呀。
2: 转眼间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夜，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中华各路仁人志士，在南方为推翻朝廷而进行的流血斗争，张幼霖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但他并没有想到，革命之火很快就会燃烧到京城，不仅波及荣宝斋，连他自己也被卷入其中了。此时张幼霖正在去往西便门的途中，他将要见一位来自美国的同门师妹潘文雅。这故事还得从当年他在北洋师范的英文教习查理先生说起。尽管在庚子事变中，查理先生和张幼霖所属的阵营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钦佩这个与众不同的学生。
6: 对一个白面书生而言，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抵御迎面而来的猛烈炮火，无论如何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就凭这一点，张幼霖是个值得称道的英雄。
2: 这样的想法

0: 法深深地根植在查理先生的心中，并且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不时闪现出激越的火花。张幼林毕业后不久，查理先生返回了祖国美国，进入了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女子学院，继续从事教职。查理先生在给新生讲述一段历史的时候，扯到了张幼林。
1: 在炮火之中傲然耸立的，除了拉萨侯之外，还有我的中国学生张幼林。他是一个非常英勇、非常有胆识的年轻人。
0: 查理先生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不但再次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在场的华裔新生潘文雅。那时潘文雅18岁，
2: 他真是英
0: 雄，正是充满诗意幻想的年龄。从那一刻起，张幼林成为了他心中的白马王子，他还萌发了要回国见面的念头。于是3年之后，潘文雅终于如愿以偿，不远万里踏上了大清国的土地。两人见面的地点选在西便门外的跑马场，这里曾经是皇室王宫的驯马基地，庚子事变之后辟成了跑马场，供洋人和京城内的官宦富家子弟在此赛马娱乐。潘文雅身穿骑马装，和几个洋人在马道上纵马飞驰一番过后，来到了场外。早已等候的张幼林迎上去，用英语打招呼
3: ：“Hello, Miss Pan,
2: Mr. Zhang。”
0: 两人就这样相识了，这很符合潘文雅的想象，在茫茫的人海中彼此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不过对张幼林而言，认出潘文雅太简单了，因为在这个跑马场上他还没见过第二个纵马飞驰的女性。张幼林接过潘文雅手中的缰绳，赞赏地开口
3: Miss Pan, how dare you to raid such a fierce horse?
2: It's nothing special. My father runs a ranch in the 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ve been dealing with all kinds of horses since I was a child, and I know their tempers. 张先生，我能说句实话吗？
3: 请讲。
2: 你的英文可不怎么样。
3: 不好意思，查理先生回国有10年了吧？我记得那是庚子事变最紧张的时候，后来我就再没有遇上像查理那样的好教习了，让潘雅姐姐见笑了。
2: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教你。
3: 这可太好了。
0: 张幼林还没来得及多说，就见一个贵族青年牵着一匹栗色的烈马，做了一个惊险的动作，在他们面前飞驰而过，引得周围人大声喝彩。
4: 好啊，好啊，好！
2: 这位先生是
3: 恭亲王奕欣的孙子普新奢，
2: 是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多次出任领班军机大臣的那个恭亲王吗？
3: 正是。大清国200多年期间，多有宗室亲王参政辅佐皇上，而参政诸王以身前之功获得身后之事，其中得势终者只有睿亲王多尔衮和恭亲王奕欣。
5: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0集，
4: 张先生，你感到恐怖了？你的表情向我证实了一点，这进一步证明啊，这种令人恐怖的丈夫实在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他就应该垮台。
5: 好家伙，以前我总听别人说有革命党，就是没见过，今儿个总算是见识了，还是个美国革命党。
4: 张先生的胆量似乎不大呀。查理先生总和我说，他在中国有个叫张幼林的朋友，是个真正的绅士，也是天下最勇敢的人。那现在的问题是，是查理先生说错了，还是我的判断有问题？
5: 当年啊，查理先生告诉我，他来自一个自由的国度，他有权在任何情境下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可是，他却被庚子事变吓破了胆，因为在中国没有人可以真实的表达思想，所以查理先生走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敢回来。
4: 张先生啊，你不愧是个生意人，说出话来滴水不漏。
3: 荣宝斋里，庄虎臣终于等来了赵汉博。
6: 赵先生
3: 带着他直接来到了后院休息室。新来的学徒云生给他们端上沏好的茶，刚要倒就被庄虎臣示意退下，于是放下托盘离开了。
6: 听说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时候，在龙椅上是大哭大闹，喊着要回家，有这事儿吗？
7: 哎，您是朝廷的七品官啊，这事儿还用问我呀？
6: 嗨，我那七品官那是蒙事儿的，没资格参加皇上的登基大典，不问您问谁呀？
7: 嗯。有这事儿啊，当时呢，小皇上在龙座上这么一哭闹啊，在场的王公大臣都很恐慌啊，这登基大典呢也就草草的结束了。
6: 当皇上是个多好的差事啊，他怎么哭上了？哎呀，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您知道买卖人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乱，这一旦天下战乱了，哎呀，这买卖呀，怕是没得做喽。
7: 您还真就说对了，一个小皇上怕是压不住阵脚啊，闹不好还真可能出乱子。这阵子呀，革命党在南边闹得厉害呢。
6: 革命党？
7: 嗨，一帮留学日本的学生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嚷嚷着要推翻朝廷呢。
6: 推翻朝廷？可那些留学生不都是朝廷出银子送出去的吗？这怎么到了外国这就反起朝廷来了？
7: 哎呀，这些留学生啊，到了外国眼界大开，见了世面，就觉出咱们的朝廷不行了。
6: 嘿嘿，那些个嘴上没毛的学生，他们说不行，哦，那就不行了。
7: 哎，我是庄掌柜的，您还甭瞧不起那些学生啊，他们可是活出命来干呐。
6: 哟，怎么个干法呢？
7: 搞暗杀，在南边搞武装起义呢。
6: 可您那报上说不是都失败了吗？
7: 嗨，这失败是失败了，可是革命党没死心呢。我临出门的时候接到一篇急稿，说是啊，这革命党要筹划新的行动，而且已经到了京城了。
6: 啊，这都到了京城了。
3: 俗话说，怕什么？

0: 就来什么。几天之后，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汪兆铭和他的战友黄复生就出现在了琉璃厂，而且他们租下了荣宝斋隔壁新倒闭的那家铺子，和荣宝斋成了邻居。汪兆铭、黄复生都剪了辫子，身着洋装，在琉璃厂显得分外扎眼。租下铺子后，他们就紧锣密鼓加紧布置，仿佛要在这里大干一番，一展宏图似的。这天，庄虎臣从他们门口经过时停住脚搭话：
1: 哟，这铺面你们租下了？
2: 啊，我们租下了。您是？
1: 哦，你们隔壁荣宝斋的掌柜。
2: 幸会幸会。
1: 您这是洋派，这怎么辫子也不留了？
2: 啊，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里不讲究留辫子。
1: 日本？那地方好像是专出革命党。
2: 您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我们不是革命党，是老师的生意的。您贵姓啊？
1: 哦，我姓庄，庄家的庄。
2: 庄掌柜，咱们是邻居了，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啊。
0: 汪兆铭说话间又来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庄虎臣不习惯来这个，慌忙拱了拱手：
1: 您甭客气，您贵姓啊？
2: 免贵，姓汪，您就叫我汪先生好了。
1: 哦，汪先生，您这铺子打算卖什么呢？
2: 不卖东西，开照相馆。
1: 照相馆？照相馆跟荣宝斋的生意风马牛不相及呀。哎，这倒不用担心了。这是好买卖啊。你们刚开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就言语一声啊。
2: 哈，谢谢。
0: 庄虎臣随后又跟汪先生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开了。守贞照相馆隆重开业时，鞭炮声响罢，张幼林正好从门口经过，他好奇地打量着招牌和橱窗里摆放的照片。照相馆内，潘文雅和汪兆铭正在热烈地交谈，他看见张幼林便向他招手：
3: 张先生。
4: 潘小姐。
3: 张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留日归来的汪兆铭先生，这位呀，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同门师哥荣宝斋的少东家张幼林先生，我的老师查理先生在10年前也是他的老师。
4: 哦，新来的邻居原来是潘小姐的朋友啊，太巧了。
2: 张先生啊，早就听潘小姐提到过您，您冒死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钦佩啊。
4: 哎，啥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3: 没来中国之前，我还以为张先生是个彪悍粗犷的西部牛仔，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个白面书生，和我想象的差得太远了。
2: 潘小姐从小在美国长大，性情奔放，口无遮拦，张先生不必介意。嗨，您是京城的世家子弟，我们刚到这里，您心地不熟的，还请老兄多多关照啊。
4: 不必客气，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呢，汪先生尽管直言。
2: 张先生，进去看看。
4: 这照片都是你拍的？
2: 啊，不，有专门的摄影师，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4: 啊，拍得很不错呀，过几天给我们也来张全家福啊。
2: 但这位摄影师待不长，您要是想照要早一点来。
4: 好。
0: 同一时间，张理事家北屋里，张理事跟何家碧相对而坐，脸上带着淡淡的忧愁。
5: 家碧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6: 妈，您说。
5: 你和幼林结婚这么多年也没个孩子，我打算把纪林的儿子要过来过继给你们，小是你愿意，纪林两口子那边我去说。
6: 妈，我愿意，纪林哥的儿子也是张家的人。

0: 我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
1: 这我相信。那就选个良辰吉日，摆几桌酒席，把孩子抱过来。
0: 哎。
2: 等张幼林从外边回来后，何家碧把过继孩子的事儿跟他说了。张幼林倒是没意见，只是看着何家碧脸色不太好，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转移话题问：“
3: 家碧，你今儿没去铁套座呀？”“
0: 我用不着总在那儿，雕板的徒弟都带出好几个了，一般的活他们都能应付。”“
3: 哎呀，这话是那么说呀，可真来了难活，恐怕还得你上啊。你那几个徒弟还欠点火候。哦，对了，你最近怎么没去看你师父啊？他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0: 大不如前了。我记得当年跟他学徒的时候，老爷子的眼睛总是像鹰一样发出冷光，总在挑我的毛病。我那个时候啊，还真没少挨揍。有一阵儿，我的手掌总是红肿的，真把我打怕了。我挺后悔刚认识他的时候出言不逊的，那会儿还是年轻啊。”“
3: 嗨，其实那老头啊是个好人，就是倔点。”“
0: 是啊，没有他就没有荣宝斋的今天。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会把他当作父亲一样为他养老送终的。”“
3: 当然，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呢。有时间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老人家。”“
0: 嗯。”“
3: 哎，我今儿个呀去那个守贞照相馆看了看，拍那照片啊还真挺好的，改天啊咱一家子也去照一张吧。”“
0: 行啊，咱妈知道了肯定高兴。”
2: 在清末，照相是件时髦的新事物，守贞照相馆的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不过汪兆明可不是来做买卖的，他要在京城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不久后，他的恋人，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庚基之女陈碧君也来到了京城。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后，决定在前门火车站刺杀摄政王载沣派到欧洲访问归来的特使，也就是摄政王的弟弟载韬贝勒和载洵贝子。一大早上，汪兆明、黄甫生和陈碧君就坐上马车向前门火车站出发了。马车一路上颠簸着，陈碧君担心地看着装有炸弹的皮箱，悄声问黄甫生：“
4: 这里面的炸弹不会颠炸了吧？”“
5: 这种震动不会。”“
6: 碧君，到了车站你在车上等着接应，我们两个过去。”“
4: 好，你们注意安全。”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

0: 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停留的时候，由本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护照的英文 passport 一词也是口岸通行证的意思，也就是说，护照是公民旅行通过各国国际口岸的一种通行证明。现如今办理护照的程序越来越简单化，从最开始厚重杂乱的材料才能办理，到如今一张身份证就能够解决办理护照的问题。中国护照的历史可以从何时说起呢？新中国的第一本护照是由谁设计的？国内护照又是怎样问世的？国外护照又是如何走上了外交舞台？而新中国第一本外交护照又是为谁办理的呢？为您讲述护照背后的故事。在我国，护照的雏形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然了，那时护照并不叫做护照，而是经历了符节等称谓。古时的人们如果想要去别的地区或者国家，就必须要提前准备好自己的符节，因为戍守边界的军官们只有见到他们的符节才会放行。而符节的材质有很多种，大多数是用竹简、木片、布帛做成。关于古时因为护照引发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最有名的当属苏武和伍子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苏武是西汉时期的外交家、民族英雄，当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匈奴贵族想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来劝降苏武，但是都遭到苏武的拒绝。这一怒之下，匈奴就把苏武发配到了北海去牧羊了，并且扬言只有等到公羊生小羊才能放苏武回国。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公羊怎么能生小羊呢？就这样，苏武被扣留在匈奴19年，忍辱负重，拒绝归顺匈奴单于。而他仅有的精神支柱就是出使匈奴时国家交给他的符节，这是他作为朝廷外派使节的凭证，也是他对国家忠诚的体现。另一位伍子胥因为没有护照被拒签的故事就比较曲折了。伍子胥是楚国大夫伍奢的儿子，曾经是楚平王手下的能臣，但是呢，因为昏庸的楚平王听信了谗言，把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斩首了。儿子伍子胥啊，侥幸逃脱，被楚平王下令捉拿。他为了躲避追杀，开始东藏西躲。而当伍子胥到达昭关的时候，遇到了重兵把守，而伍子胥没有身份证明，想过关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一夜愁白头的历史典故呢，也是出自于此。到了唐代，出入边关同样需要护照，当时叫做通关文牒。著名的僧人玄奘法师想去天竺求佛取经，几次申请通关文牒都没有获得批准，无奈之下，玄奘混在灾民的队伍当中，偷渡出关，踏上了取经之路。而在西游记当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受到了沿路各国的尊重。时间来到19世纪中叶，随着国际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护照在世界各国开始广泛采用。英国、法国等国把护照制度引入到中国，以保护他的侨民。当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大量华人到国外务工，广东、福建这两省的大批华人通过各种途径去美国谋生。于是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学习西方国家建立驻外使领馆制度，为了保护在美国的华侨华人免受美国排华政策的迫害， 清政府在1878年设立了驻美公使馆和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开始向华侨们颁发护照了。但是在清末国家贫弱、列强欺凌的历史大背景下，华侨所持有的护照经常不被他国海关承认，也没有办法真正地发挥到充分保护海外侨胞权益的作用。但是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晚清的著名外交家黄遵宪。1882年到1885年期间，他出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这期间，他努力地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尊重和认可。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以后，美国针对华人推出了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包括了护照内容的规定，需包含持照人的姓名、籍贯、年岁、身高、面貌特征、职业、生意价值、前往目的地等基本信息，以及申领护照的事由、使用护照程序、作弊行为的处罚、发照机关和发照日期等等项目。20世纪初，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由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格局，各地签发的护照格式仍然是不统一的。这个时期的护照制作虽然比清政府时期更精良了，但是跟其他国家的护照相比仍然是简陋的，在世界上的认受性仍然不足。1925年6月13号，民国政府与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且建立外交关系。但其实中国跟巴拿马之间的交流啊，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有近万名华工参与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工、修建、运营，于是当地产生了运河华人这个词。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开始，新中国印制并且启用了第一版护照，但是当时能够领取使用护照的人并不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留学潮、旅游潮的出现，护照签发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到了2012年，为了顺应全球护照电子化发展趋势，方便公民们出入境，从2012年5月15号开始，中国公安部门统一开始向普通公民签发普通电子护照。这个电子护照啊，并不是没有本了，而是在传统的本式普通护照当中嵌入电子芯片，并且在芯片中存储持照人的个人基本资料以及面部肖像、指纹信息。1950年春天，开国大典的半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本护照问世了。当时负责领事工作的是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护照科，像护照、签证、海外侨务、外国遗留领馆以及在华资产等业务均由护照科的3名工作人员包揽，而其中护照任务交给了女科员袁恒。袁恒的业余爱好是画画，他就找来国民党政府护照和苏联、瑞士的护照作为参考，设计出了新中国的护照样式，还征求了民国时期3位外交官的意见。新中国第一本护照的问世，同时也难倒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毛泽东主席预计解放战争大约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结果我党和我军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了。随后党中央便从河北西柏坡进京赶考。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说，进城以后啊，主要任务是延揽人才，筹备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像护照这样的具体事务根本顾不上，所以最开始的外交来往，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首任外交官王稼祥都没有持照。1949年11月28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通知各部委，周恩来总理决定国内护照由公安部制发，国外护照由外交部来制发。关于国内护照和国外护照的说法源于晚清以及民国时期，国民出国使用的旅行证件以及内地旅行使用的通行证件统称为护照。那么国内护照实际上就是通行证。新中国成立不久，大陆还残留着200万政治土匪和大批的国民党特务， 为了保卫新生政权，各部队、各地政府还有军管会都在自己的辖区里颁发护照和路证，设卡查验。周总理关于国内护照由公安部制发的决定，就是为了统一政令，规范全国护照格式和颁发的相关事宜。这份决定发出不久，公安部很快就设计出了国内护照样本，它的格式行文跟民国时期大体相同，四周是麦穗、稻米、古纹饰，顶部一面五星红旗。对此，周恩来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护照形式可以，但是在国内通用，无需加国旗装饰，图案花纹颜色请自选。公安部随即把护照顶部换上了红五星，周围纹饰呢又点了几颗星，就这样，国内护照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国内护照发放为主，国外护照的发放量相当的有限。当时1946年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已发护照3年，北平、上海、广东各省市解放以后也都印发过各自辖区居民的国外护照，因为护照不统一，国际社会对其真伪还有权威性都产生过质疑，也给正常出国旅行和公务活动带来麻烦。像中央军委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周泽钊就曾经亲历过。1950年1月16号，周泽钊到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护照科的一次谈话，对统一全国护照就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说，我去朝鲜参加外科医学会议，东北代表拿的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发的护照，入境朝鲜非常顺利，而我拿的是北京市政府发的护照则被阻拦了，最后平壤派人来接我才准许我入境。现在全国大陆既告统一，外交部成立也有2个月了，我觉得出国护照应该统一了。于是在1950年的年初，周恩来发出了各地人民政府停止颁发护照，由外交部拟定新护照方案的通告。3月份，周恩来审批并签署了新护照的方案。国外护照有外交护照、官员护照和普通护照3种，三种护照的尺寸都是16.1厘米乘10.5厘米大，外交护照和官员护照都是48页，有效期2年，前者外封为红色7部，后者是墨绿色，普通护照外封为深蓝色，32页，有效期是1年。1950年1月，由北京白纸坊印钞厂出清样，呈报周总理审批，新中国护照也由此诞生。当时我国的公民不论是因公还是因私出国，都需要拿这版护照。这版护照的规格是10.7×14.3厘米大，一共32页。护照中的中文是繁体汉字，竖排版，外文呢是法文。护照的有效期是1年，可以延期4次。外交护照正文是传统格式和内容，上面写着，外交部为发给外交护照室，自有某某某前往某某某，应请我国及友邦地方文武官员妥为照料，遇事相助须至护照者。而普通护照呢，又叫侨民护照，它的内容跟外交护照相同。根据史料显示，开国第一本普通护照是由广州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曹若明签发的，而持照人是一个名叫苏奎福的福建永定人，他取到香港前往缅甸。到了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经过第二次改版，它的封面颜色和样式已经跟现在的护照很相似了，版式由竖排版改为横排版，外文为法文、英文2种文字，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在开国大典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签署的外交照会，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即可进行建交，并且互派大使。那么新中国的第一本官员护照又发给了谁呢？这一时间是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是发给了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1949年10月5号，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 当年的10月20号，王稼祥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就任。而第二种说法是发给了1949年12月

6号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理由是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出访的代表团。而第三种说法是发给了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理由是周恩来在1950年1月10号前往莫斯科与毛主席会合。不过根据亲历者回忆，毛主席、周总理相继去苏联访问，都没有拿任何的证件，他们就像走亲戚一样，打个招呼就去了。1999年12月，王稼祥的夫人朱重丽回忆说，王稼祥当年去苏联赴任时，外交部还没成立呢。王稼祥坐的是专列，一路绿灯，没有关卡，所以王稼祥当时也没有拿护照。而曾经担任中国驻非洲加蓬国大使的范振水，在他所著的《中国护照》这本书中推定，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发给了时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高士坤。高士坤曾经回忆说，他在1950年3月下旬坐火车离开北京，去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本来啊，他应该拿外交护照的，干部处把他当作翻译，护照科凭干部处的介绍信给他发了官员护照。因为签证问题，他在4月30号到达莫斯科。范振水推断说，高士坤的介绍跟现存的新中国最早的护照00069号官员护照都是吻合的。这本00069号官员护照的签发日期是1950年4月，而高士坤持官员护照去苏联是3月下旬。根据现有材料和护照科第一批领事干部刘山等人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是发给了高士坤的。根据统计，因为印量非常有限，从剩余护照的编号来推断，新中国第一批外交护照发放了25本，第一批官员护照发放了70本。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体现一国两制特征的香港护照也随之问世。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分别领取了编号为 H000001 到 H000003 的特区护照。关于香港回归以后，如何让我国自行设计的香港新护照等同于英国签发的护照这个问题，落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宏喜的肩上。张宏喜委员是以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身份进入筹备会的，在领事工作方面非常的权威。后来张宏喜回忆说，香港回归以后，为了让外国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在我们中国领土上生效，必须一一的重新谈判，重新签订协定。在谈判期间，一开始有些西方国家不配合，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如果哪个国家不重新谈判，1997年7月1号以后，这些领馆就失去地位，不能从事领事工作。重新签订好双方协议以后，张宏喜又对护照进行了一番研究。当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护照水平观察完，发现内地的护照还比较落后，于是决定香港护照要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技术问题倒还好解决，关键是护照拿出去别国认不认。既为了保证新护照的待遇不能少于原来的，又要保护香港同胞的权益，于是张宏喜带着领事司和主要国家进行了全方面的谈判。要说护照的演变以及它背后的故事，也揭示出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祖国正在强大，从最初被西方列强任意的欺侮，到现在已经成为国人在外最坚实的后盾。更重要的是，祖国的强大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国人在任何危难时期都能被安全地接回家。经历了新西兰地震、利比亚撤侨等大事件，全世界都在羡慕中国公民。就像电影《战狼2》当中的一句话，无论你在海外遇到了怎样的危险，请你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5000年的护照变迁史，见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发展历程。
现如今充满科技感的新版电子护照，在促进跨国互联互通、提高国际经贸合作、推动文化互动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现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国旅游学习成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十字五下的中国将向着全面小康迈进，而手握中国签证也必将能走进更多的国家。当然，走出国门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把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魅力带入全球，因为树立全新的中国形象离不开我们这些普通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00年5月22号，李富春出生于湖南长沙。1918年，他从长郡中学毕业，当时受到攻读四朝。

的影响，李富春跟大批青年一样，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10月31号，当时19岁的李富春乘坐着法国邮轮“保乐家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刚到法国的李富春，跟大部分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身怀着工学主义理想。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李林等人共同组建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半年以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在李富春到达法国一年之后，1920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抵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旅欧生活。就这样，李富春、周恩来在远离故土的法国有了人生交集。1921年6月16号，法国各大报纸披露了北洋政府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作为代价，与法国秘密协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事宜。这个消息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立刻与工学世界社的社员袁子珍一起联络旅欧的华人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并且发表了拒款通告。6月30号，在法各华人团体组织了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的抗议函100多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终止借款的商谈活动。而在这一场斗争中，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的成员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可以说，这场斗争是李富春与周恩来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起点。在勤工俭学学生与当局的多次斗争中，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成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和筹备，1921年6月下旬，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了。一年之后，旅欧的中国进步青年在巴黎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组织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了配合这项工作，1922年8月1号，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理论刊物《少年》创刊了。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既担任编辑，又撰写文章。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这里同时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李富春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就在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全情投入忘我工作。他们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1924年2月，少年月刊改为赤光半月刊。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以曾祺、李煌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组织青年党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对象。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奋笔疾书，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同国家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家主义派名为爱国，实为卖国的本质。可以说，在法兰西的激扬岁月中，李富春与周恩来同时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昂扬的斗志、忘我的工作，书写着青年人的意气风发。时间来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东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这时急需大批的干部前往广东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和蔡畅前往广东工作。1925年8月20号，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

和蔡畅坐着轮船抵达了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让他们很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了广州以后就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周恩来因为随黄埔军校东征，他的广东区委的职务就由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后来改任军事部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李富春到广州以后，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决定由他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是广州国民政府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对旧军队的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共有6个军，每个军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和李富春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时年仅25岁的李富春还兼任第二军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关于如何改造旧军队，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上任以后，就开始着手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富春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党务工作或者宣传工作，并且在二军的军师两级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发展新党员。就这样，在李富春的带动和领导下，二军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军队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李富春还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表扬。正当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策动了公开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正在广州开办第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在得到消息以后，赶到李富春的住处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李富春明确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也一致认为，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一军外，有5个军长跟蒋介石有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根据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回击。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的军事地位更加巩固了。1927年4月12号，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15号，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跟蒋介石同流合污，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将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都撤出来。李富春是国民党当时通缉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迫转入地下工作，而周恩来则重整旗鼓，跟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富春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他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9月，李富春离开江西省委，到达中共临时中央驻地瑞锦。在这儿，红军和中央各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大转移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4次反围剿以后负伤没有恢复。中央决定委任李富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等地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7号，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北的军事要地遵义。红军部队在遵义休整10几天，利用这个少有的休息机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

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李富春作为红军的主要指挥员，在长征中，特别是从湘江战役以后，一直在反思红军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出问题了。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非常的尖锐，在中共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的组织军事思想路线。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红军面临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担任政治部主任。就这样，周恩来和李富春再次搭档，共同肩负起了领导红一方面军生存发展的重任。8月20号，中共中央在毛尔盖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当天，周恩来与李富春联名发出指示，争取桃夏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为了执行桃夏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为左右路军，中央再次调整李富春的职务，决定由他到三军团担任政委。在长征中，周恩来因为长期劳累，身体疲劳，再加上营养不良，自然环境恶劣，到毛尔盖以后他就病倒了，连续多日高烧，不能吃东西。8月21号，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李富春跟随三军团殿后，周恩来也在这支队伍中。这时他虽然病情略有好转，但是身体仍然极度虚弱，在平地上走路都困难。从毛尔盖到班右需要经过数百里的茫茫草地，气候极端恶劣，而且变化无常，到处都是泥沼，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为了保证周恩来安全地通过草地，李富春和彭德怀等三军团的指挥员决定为他组织一个担架队，把周恩来抬出草地。李富春考虑问题非常的周到细致，在行军路上，他经常跟着周恩来的担架走，不时叮嘱抬担架的战士们手脚要轻，并且有关同志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就这样，经过6天6夜的艰苦行军，李富春和三军团的指战员们终于走出了草地。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的细心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中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这是同志战友情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的完美体现呀。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开始，李富春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延安的8年岁月当中，他不但以大量的精力协助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战胜利以后，李富春去东北工作，在此期间，李富春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陈云和李富春的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都提供了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李富春到中央工作，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且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

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情况，经周恩来提议，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周恩来与李富春这对老战友又一次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擘画蓝图。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跟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且争取苏联的援助。李富春到莫斯科以后，和陈云一起协助周恩来与苏联政府会谈，并同国内中财委保持密切的联系，通报会谈进展情况，及时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以后，离开莫斯科回国。而在此后的将近十个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1953年3月，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李富春借此机会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近几个月来中苏双方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商谈的情况。根据商谈的情况还有我国实际，李富春提出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分析五年计划草案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且对国家纪委、中央财委的建设提出了意见。周恩来非常重视李富春的这些意见，认为很多意见对改进计划工作很有参考价值。1953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方进行反复磋商研究以后，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基本具备了签订协定的条件。5月15号，李富春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上正式签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顺利地完成任务。这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的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在新中国经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此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富春继续奋战在国家的经济战线上，陆续主持编制了二五计划、三五计划，绘制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完整蓝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5: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4: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5: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4: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推心置腹，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置在人家的腹中，比喻赤诚对人。推是指推移，置是指安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兴致，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尚未全部平定，于是刘秀又带兵向北。公元的24年，刘秀率大军来到乌地，围攻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经过鏖战，铜马军被刘秀打败，有好几十万人投降了刘秀。刘秀把这些投降的军队一一整编，编入自己所属的队伍，而铜马军中那些原来的将领仍一一派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

0: 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两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萧王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这样的大州，地球上还有八个，合起来共九州，谓之大九州。而在这大九州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呢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司马光编写《通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可是他编写了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在学术上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他出生在一个做官人的家庭。他童年时就很聪明机灵，他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不但在当时就很快传开，而且流传至今，成了家喻户晓的佳话。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书，七岁那年老师讲《春秋左氏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后讲给家里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家里人都很惊奇。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二十岁那年中了进士，做了官，但是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够供人学习，那该多好啊。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1000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有1500卷，读书人读好多年也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的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书，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题材确定了，他先编写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做了扼要的

叙述，书名叫《历年图》。接着又花了2年的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了8卷，书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8卷。公元1066年，司马光把《通志》呈送给宋英宗，宋英宗也很爱读历史，看了以后很是满意，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司马光把这本书继续编下去，还同意设立一个书局作为编写机构，协助他编书，让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允许他借阅官府的藏书。司马光高兴极了，马上成立书局，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树和范祖禹等人做助手，共同编写通史。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也进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书局成立不到1年，宋英宗就病死了。继位的宋神宗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一点历史，司马光就把《通志》读给他听。宋神宗很是赞赏，认为这部书讲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可以帮助治理天下，同时书中记载的历史又好像一面镜子，可以供人们对照借鉴，因此神宗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就是帮助治国的意思，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每一段历史都由助手先编出世目，排列资料，然后加以考证鉴别，写出详细的编年史作为草稿，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改定稿。比如唐史部分，初稿多达600-700卷，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1卷。但是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巨了。当时这部书的全部初稿，据说足足堆了2间屋子。在司马光的案头，手稿堆积如山，司马光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埋头修改写作，他经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睡。他怕自己睡过了头，特意制作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原木枕头，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他也就惊醒了。他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来警戒自己不要睡得太久，影响读书写作。《资治通鉴》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到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1362年的历史，按照年代编写成294卷。这部巨著有300多万字，它取材广泛，引用了300多种参考书，其中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所以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资治通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也非常生动，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国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由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在史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人们把他和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合称为两司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开皇八年，隋文帝发布诏书，宣布吊民伐罪，讨伐陈朝。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此时南北分隔已经将近300年，统一绝非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它还需要真刀真枪的拼杀。问题是，陈朝立国多年，也算国富兵强，又有长江天堑作为天然屏障，这些优势是隋朝绝不能小视的。那么隋文帝到底准备怎么打？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6集《一统天下》。
4: 当时啊，有一个叫崔仲芳的谋臣给隋文帝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非常的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隋臣之间隔着长江天堑，因此所谓统一战争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突破长江的问题。那到底怎么才能突破长江呢？崔仲芳建议隋朝在长江中游的武昌地区增派重兵，同时呢，在长江上游地区，也就是四川地区建造舟船，这两个地方大造声势。那如果陈朝看到这个情况，他害怕上游中游不安全的话，他就往这儿增兵，往这儿增兵，那下游就空虚了。在这个时候，隋军就可以趁机从下游横渡长江。那如果说他固守下游的核心地区，那也好办，

隋朝就从上游和中游顺流而下进行突破。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上中下游互相配合的问题，或者是上游牵制下游突破，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隋文帝一看很有道理，马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布置军队了。隋文帝总共纠集了518000人的大军，他把这518000人分成了三大兵团。第一集团军，他的首领是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担任行军元帅。他下设四路大军，负责长江下游作战，重点突破陈朝的首都建康，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南京。这是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呢，他的负责人是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他重点就是在长江中游作战，下设三路大军，突破的对象是长江中游的武昌。那第三集团军的首领是清河公杨素，下设2支大军，他呢重点负责长江上游的作战，作战核心是突破三峡的峡口。那在这三支大军之中啊，第二三集团军这属于策应部队，他主要负责吸引敌人的视线，牵制敌人的兵力。而第一集团军，也就是晋王杨广率领的那个兵团，那才是主力部队，他负责在二三集团军的配合之下实施突破，直捣陈朝的首都建康，结束陈朝的统治。那很明显呢，这场战争呢虽然是统一战争，但也是为整个杨家打天下的战争，所以呢隋文帝是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杨俊和杨广放在核心位置的。那可能说到这儿，有人就要有疑问了，杨广和杨俊都是隋文帝的儿子，我们能够理解，那杨素是何许人呢？怎么杨素能够和隋文帝的儿子并肩而立呢？他又何德何能啊？这杨素啊，可是隋朝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此人出身红农杨氏，长得就是高大威猛，美然飘飘，是一个有英雄气的人。但是他这个有英雄气呢，不是说他就喜欢武力，喜欢蛮干。杨素他文采还非常的好，写的一手好文章，饱读诗书，擅长书法，而且还通一些占卜术，是一个很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北周的时候崭露头角了，当时呢他给北周武帝起草诏书，一挥而就啊，而且文采斐然，周武帝很欣赏他，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呀，擅自免之，勿忧不富贵，小伙子好好干，以后会有一套富贵等着你。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皇帝要是跟我们说，我们会感激涕零的呀。人家杨素怎么说？杨素当即回了一句，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我倒不想要富贵，但是我就害怕富贵来逼我，追着我找我。这是什么样的口气呀？口气太大了，这个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那这样的才干，在这样外露的性格，是一个办大事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容易栽跟头的人。果然，在隋朝开皇四年，狠狠地栽了一个大跟头。怎么栽跟头的呢？杨素这个人呐，他的夫人郑氏是一个著名的悍妇，很凶。杨素一辈子没怕过谁，皇帝都不怕，就怕自己的夫人。有一次呢，被夫人欺负的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就冒出一句话来，说呀，我若做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我要是当皇帝，我也不让你当皇后。这不是公然挑战夫人的权威吗？郑夫人哪能饶得了他呀，当即向朝廷举报，说我们家杨素想当皇帝，他是这样跟我说的。那想当皇帝是什么？谋反罪呀，谋反罪是要杀头的呀。当然朝廷也知道他们家那点破事儿，

所以呢也没有真的那么严厉的惩罚杨素，只是把他免官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开皇四年的事情。开皇四年，隋朝已经取得了对突厥战争的胜利，重心已经转移到平定江南上来了。杨素在家没事干，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样平定陈朝，几次向隋文帝上书，上这个平陈策。隋文帝一看啊，非常的高兴啊，写的入情入理啊。他也知道杨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废在家里可惜了，所以呢就重新启用他担任信州总管，就驻扎在现在四川的奉节地区，让他经营长江上游嘛。那么杨素到任之后呢，马上就积极备战，积极修造大船。大船大到什么程度？最大的那种船叫五牙船，这船高达100多尺，船面上能起5层楼，能装800人，而且船的前后左右还有6个拍杆。什么叫拍杆呢？拍杆就是放在船上投掷石头的杠杆啊。而且呀，在造这些船的时候呢，杨素故意搞的是声势浩大，把那些碎木头啊、锯末子呀什么，让它顺着长江滚滚东下，吸引足了陈朝的眼球啊。那这非常好啊，这不正符合隋文帝的战略部署吗？隋文帝就是希望上游能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啊，所以一看杨素这么聪明，对他也是非常的看好，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但是还是给他了一个集团军首长的待遇。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事实证明呢，隋文帝一点都没看走眼。平陈战争的第一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仗，正是由杨素来打下。这怎么回事呢？开皇八年的12月，

秦王杨俊就是第二集团军司令，就率领着十万大军进驻汉口，做出一副要从武昌渡江的样子。那一看啊，敌人想要渡江啊，陈朝赶紧调动驻扎在三峡口的数万军队去救援武昌。这样一来，三峡地区不就兵力空虚了吗？杨素赶紧趁这个空当，率领着自己的第三集团军就下水了，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呀。一开始什么问题也没有遇到，但是到了虎头滩，也就是今天湖北宜昌西北这个地方的时候，船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虎头滩前面是狼尾滩，狼尾滩当时驻扎着陈朝的一员将领，带领着几千精兵挡住去路。而且这狼尾滩它就在长江的江心，水流湍急，地形险峻，杨素的那个五牙大船呢，它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那这时候怎么办？杨素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拼水军不行，打硬打的话很可能有风险有问题，怎么办呢？他就没有用水军硬打，而是搞了一个水陆并进的夜间突袭战。怎么叫水陆并进夜间突袭呀？因为当时陈朝的士兵固然是擅长水上作战的，但是依当时的条件，他们的营地还是在岸上的，在岸上也就是在陆地上，在陆地上那么隋朝的军队就有优势了。所以啊，就在这天的夜里，月黑风高嘛，杨素就率领军队出发了，但不是一支军队，他把军队分成了三个组成部分，中间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坐在船上突袭狼尾滩，搞这个夜间的破袭战。另外两度分称南北，分别到长江的南北两岸去袭击陈朝的军事的大营。那我们知道陈朝军队其实是有骄傲情绪的，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兵力很盛，而且呢熟悉水战，所以没有认真的去备战，夜间该睡觉就睡觉了，睡觉睡得正香呢，隋军忽然出现了，出现在大营之中，一下子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啊！稀里糊涂的就成了杨素的俘虏。就这样呢，狼尾滩战役首战告捷。狼尾滩战役对于隋朝平陈，它的意义可太大了。为什么大？因为历来我们讲南船北马，北方的军队是不适合水战的，遇到水战就触头，对渡江作战信心不足。可是现在狼尾滩战役一打赢，马上就给隋朝的士兵打了一剂强心针呢、啊、谁说我们不能打水仗啊？我们杨素将军不是打水仗也打赢了吗？啊，士气就高昂起来了。其实我们也知道狼尾滩一战到底是谁在起核心作用，不是水军，是陆军。可是当时宣传不是那样宣传的，宣传就是说我们狼尾滩一役啊，打败了敌人几千水军精锐部队，所以证明了我军的实力。这是精神战、心理战呢、啊。经过了狼尾滩，杨素的军队啊，顺利的就和第二集团军啊司令杨俊的军队汇合到了一起，牢牢地牵制住了陈朝布置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十几万大军，就完成了自己的战略任务。啊，那上游的牵制工作完成了，现在该看下游的。我们刚才讲了，下游才是隋军的主力呢，负责指导建康结束陈朝统治，他是由晋王杨广亲自率领的。可是晋王杨广当时多大了？才20岁，毛头小伙子呢，经验不足，那能不能承担这么重的任务呢？啊，隋文帝也不踏实，所以就给他派了一个助手，老宰相高炯，让高炯做元帅长史，全面协调工作。实际上杨广就是那么一个堪位，取的是他王子的这个身份。啊，那杨广

和高炯这边情况怎么样啊？一句话，上游很顺，他们比上游还顺。为什么呢？陈后主亲自照顾他们来了，给他们送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礼包啊。什么大礼包呢？我们上集讲了，开皇七年的时候，不是后梁宗室带领十万百姓投诚了陈朝吗？那陈朝对这些降人降将一直是不太放心的，总想震慑他们一下，让他们看看我这边实力是很强的。怎么样才能表现出我这边实力很强呢？当时啊，新春啊，就是大年初一第一天，是要搞一个朝会的。陈后主就想利用这个大朝会的机会，搞一个盛大的阅兵式，让他们看看我们兵有多强，马有多壮。他们投诚没错，而且投诚之后要老老实实待着，是这样一个目的。可是仅仅靠建康啊，首都附近的卫戍部队来搞这个阅兵活动的话，声势不够大，反映不出千军万马的局面，怎么办呢？这时候陈后主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呀，江州，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以东的水军全部回撤，撤到首都建康来参加这个阅兵活动。那现在我们读地理都知道，九江以东就是长江下游了。九江以东的这个驻防水军回撤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整个长江下游的江面上就一艘巡逻艇都没有了呀，这多危险呐！虽然陈后主是一个糊涂人，但是陈朝也有明白人呐。那些将领马上就给他提意见了，说陛下呀，现在隋朝大军压境，恐怕来者不善，请陛下千万不要孟浪，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图个虚热闹，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进行重点地区的重点防守啊。很好的意见，陈后主听不听呢？陈后主要听就不是昏君了啊，他不听。他怎么说的呢？说我们这儿是王气所钟爱的地方，是天命保佑的地方啊。以前北齐的军队不是来过三次吗？北周的军队不也来过两次吗？怎么着了？不都灰溜溜的回去了吗？现在隋朝军队来呀，还得是跟从前一样，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既然天命都在此，我们还加强防守干什么呀？我们要是加强防守的话，那不是就向隋朝示弱了吗？我们要示弱，我们多没面子呀，所以我们不能示弱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陈后主这番胡话呀，已经很雷人了吧？那关键是还有人附和他，谁附和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拜了孔贵嫔做干妹妹的那个文臣，那个侠客孔范。孔范就接茬了，他说呀，长江天堑是上天降下来分割南北的，所以呀，北边的军队他是不可能渡过来的，难道他们还会飞吗？啊，现在之所以有些人把这个事情说得很严重，那就是他们想贪功啊，想让陛下重视他们呀，想让陛下给他们拨兵拨粮拨钱呐、啊，啊，不能信。其实啊，我还巴望着随军打过来呢，为什么呀？我一直觉得我的官做得小，他们要敢打过来，我必定立功。那时候陛下可不要忘了封我做太尉公哦。啊，说了这么一番胡话，就这样呢，眼看着隋朝大军压境，陈朝的江防居然是前所未有的松弛。那杨广和高炯可不是陈后主和孔范那样的草包啊，他们马上就决定了，就利用春节期间陈朝江防松弛这个有利时机，跟陈叔宝决一死战。就在开皇9年的正月初一。

这天呢、啊，天降大雾，这雾不是一般的雾，据史书记载，它是又酸又辣，呛鼻子。啊，陈后主搞完这个朝会，多吸了几口姜雾之后呢，又多喝了一点酒，所以呀、啊，烂醉如泥，一直睡到了下午才醒过来。就在他做大梦的时候啊，杨广的军队已经在雾气的掩盖之下实施渡江作战了。这个时候呢，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啊，贺若弼和韩擒虎的先头部队推进的特别迅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一直就从两头往建康打，就不怎么见到有人抵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其实又是陈后主君臣决策失误了。我们前面讲，陈后主君臣都是文弱书生啊，最不信任、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唯恐武将趁战争之机扩大势力啊。所以虽然战火已经烧到自家门里了，都不是门口了，烧到门里头了啊，把陈后主都吓得直哭，但是一旦有武将请战，他还是犹犹豫豫，畏首畏尾，就是不肯真的给武将权力。那他这样做是给贺若弼他们帮忙啊，可把两位将军高兴坏了，就扩大战果吧，既然前面没怎么有人挡，就一路势如破竹往建康这边挺进。那隋朝的战斗积分不是说我们此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吊民伐罪吗？两位将军对这个檄文领会得非常好，很注意军事纪律，自己的士兵严格要求，谁要是喝老百姓一壶酒也拉出去斩头示众，但是对敌人的俘虏那就是宽大为怀了啊，既不杀头也不收编，还主动奉送路费，就给他们提一个要求，带上隋朝的宣传品回家吧。啊，这样一来呢，这个江南的军民都觉得这是仁义之师啊，仁义之师，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又不好，那我们就主动投降吧。这样一来呢，推进速度就更快了。快到什么程度？正月十七这一天，贺若弼和韩擒虎已经从东西两个方向兵临建康城下了，把建康城给围起来了。那眼看着兵临城下，陈后主终于意识到得听听将军们的意见了。那这解决方案，为什么叫一揽子解决方案？这里头是四方面的内容啊。第一方面说呀，我们是主场作战，所以我们应该老成持重，你让他们在那儿呐喊去吧，我们千万不要轻率的和这两支军队交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他说怎么样呢？陛下，你给我一支军队，我不管这两支军队，我直扑他们的主帅，我直接去跟晋王杨广打。那如果我到了江北去跟杨广打的话，他们一定以为他们派出的先遣部队已经被我们吃掉了，那这时候他们心理上就受挫折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他说呀，我到达江北之后，我就派人到淮南去，到淮南干什么呢？我就放出谣言说我要往徐州走。徐州大家都知道，那是南北交通要冲，北方的士兵要回去的话得从徐州走，那如果他们听说我要进驻徐州，肯定害怕我截断归路，所以没准儿不战自溃，就自己往回跑，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接下来把这些事都做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静静地等着春水上涨吧，等水涨起来的时候，长江的水路更加通畅的时候，我们上游的部队会来援助我们的，那个时候就安全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方方面面都想到了，想得非常好，既老成持重，又不乏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一种积极防守啊。陈后主听谁的呀？他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他说：“两位先回家歇着去吧，我想一晚上，明儿早上告诉你们。”
第二天早晨，

想明白了，表态了。怎么表态的呢？陈后主说呀，仗打了这么久了，我都打烦了，还是让萧郎去迎战吧。去萧摩诃方案，设人中方案了，当即下令由萧摩诃领军出战，像什么人中啊、孔范呐、啊，都跟着萧摩诃走，他们的士兵也要投入这场战斗。那就这样了，在正月二十日这天，集结在国都的十万陈军倾巢出动了，由萧摩诃总领、仁宗啊、孔范呐、啊，都作为随员参战，要和来自东边的贺若弼决战。贺若弼当时有多少人呢？贺若弼本来过江的时候12000人，这时候分到这儿分到那儿，已经只剩8000人了。10万对8000呐、啊。贺若弼这边是明显的寡不敌众啊，所以呢，杨广当时的部署也是说，让贺若弼不要跟萧摩诃他们打，要让他等韩金虎一块儿打，而且呢，主力部队还要出发来跟他们协同作战。可是啊，这个贺若弼登上中山啊，现在的中山，当时叫蒋山，一看，他改主意了，他看到什么了呢？他看到陈朝虽然十万大军，但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一下子十万大军拖了20里长，首尾不能相顾啊！他想这样的阵势容易突破呀，我很有可能找到中间一个薄弱点就打过去，我不能什么事情都听主帅的呀，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所以啊，他就当即决定了，不等韩擒虎，也不等主力了，就自己直接打。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样呢，陈随两边的军队又杀到一块儿去了。那别看陈后主是一个昏君，他手下将士也真有拼命的，特别是先锋卢广达部打的是相当的顽强，没一会儿功夫就杀死了两三百随军，270多人。那我们也说过，隋朝一共是8000人的军队，他牺牲不起呀，消耗不起，死了不到300人，他已经不行了。怎么办呢？赶紧在阵前放火，趁着烟幕就往后撤。那这时候如果陈朝的10万大军舍命追杀的话，贺若弼这8000人一定会被干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陈朝的军队一看贺若弼那边跑了，他们也不去追了，就纷纷去抢隋朝军队遗留下来的尸体去割那个人头，然后割完了抱着就往回跑。为什么这样？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陈后主发话了，谁要取得敌方首级，我必有重赏。士兵忙着回去领赏去了，这不是救了贺若弼了吗？贺若弼这时候也观察出来了，卢广达这边呢不好打，他们有一个薄弱环节是哪儿呢？孔范那儿，他奔孔范就下去了。孔范不是牛皮都要吹破了吗？现在一看见隋朝的人居然朝他扑过来了，吓得大叫一声，掉头就跑。主帅都跑了，他这支军队肯定也跟着跑啊。这样一来，这一字长蛇阵就撕开了口子，就乱了，打死的、踩死的多达5000多人，连总指挥萧摩诃都被活捉了。那可能有人说，萧摩诃是真不行啊，你看他怎么指挥的呀？萧摩诃这次指挥真是没发挥好作用，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无能，是因为他就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决战开始之前，家人向他通报说，您前脚刚一出门，后脚陈后主把夫人接到宫里去了。萧摩诃是个老将军，但是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夫人，当时的著名美女，而陈后主谁都知道是一个见一个就爱一个的风流天子。萧摩诃觉得呀，夫人进宫怕是以后就出不来了。那你想啊，战争嘛，无非是保家卫国呀，现在陈后主都把他的家给拆散了，老将军寒心了呀，这仗还打什么呀？干脆不管了，任由这个局面越来越坏，自己束手就擒。就这样，贺若弼的8000人居然打败了陈朝的10万大军，这也算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了。隋朝平陈战役异乎寻常的顺利结束，江南30州400多县200多万人口就进入了隋朝的版图。长达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了，这也是中华民族自从秦汉统一之后第二次具有真正重大影响的统一。那我们讲陈朝不是2员大将吗？一员萧摩诃被俘虏了，另外一员任忠哪儿去了？任忠逃回建康台城去了，就逃回皇宫去了。一见到这个陈后主就跟他讲啊，陛下不行了，您好自为之吧，我这是无能为力了。这时候陈后主才真慌了，马上人抬出2箱黄金来给任忠，说你看着随便怎么样招募勇士赏人，你救救我。任忠一看2箱黄金在那儿，动心了，他就跟陈后主讲啊，陛下，那你和你那些爱妃们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准备逃，咱们走水路，咱们坐船逃，我肯定会维护您。现在呢，我先出去张罗张罗，带着2箱黄金走了。陈后主这儿呢，就跟宫妃都换上了旅行装啊，准备出门了吗？等这个任忠，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任忠哪去了？任忠投降去了。他不是被这个贺若弼打败了吗？ 他跑到西边投降韩擒虎去了，而且见到韩擒虎就跟他讲，我呀带着你杀回去吧，我露手，直接又杀回来了。这时候陈后主真是孤家寡人了，平时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奉承那些侠客早都不见了踪影，只有一个老臣尚书仆射袁宪陪在他身边。那陈后主看了看袁宪就长叹呐，说我平时待你不好，没想到最后你护卫我，其实咱们国家呀亡国是真该亡，为什么呢？不光我无德呀，你看咱们那些衣冠世人一个个不也都没道德吗？有道德应该陪着我呀。啊，可是这时候啊，随军的喊杀声就近了，那陈后主也顾不得悲叹了，拉着几个爱妃就往外跑啊。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后宫景阳殿去了。景阳殿那儿有一口枯井，陈后主是想跳井，那老臣袁宪也追着他跑啊，追着跑到井边了，和另外一个大臣一块儿就用身体遮蔽井口，不让皇帝往下跳，这太没面子了。那别看陈后主平时是个文弱书生，关键时刻一点都不文弱啊，南拳北腿一块上，把这两个老臣打倒在地，自己到底咕咚一声跳进去了。啊，陈后主跳井了，那边隋朝的军队也杀进来了，到处找陈后主啊，找不到。后来有人指了一下那口井，啊，明白了，在井里呢。可是井里很黑呀，啊，这个隋朝的军人往里喊话，喊啊，陈叔宝出来，啊，不出来，说陛下出来吧，也不出来。那这时候军士急了，说里头的啊，不管是谁，再不出来我扔石头了。这时候陈后主说，别扔，别扔，是我出来，你给我扔根绳子吧。好，绳子扔下去了。

下面攥住了绳子。好，精壮小伙子，精壮士兵一拽，没拽动，再拽还拽不动，几个人一块往上拽，终于拽出来了。一到人头露出井口的时候，大家都笑，为什么呢？怪不得这么沉呐、啊，不是一个人呐、啊，陈后主、张贵妃、孔贵嫔三个人抱在一块儿上来了，缩情至死啊！就因为隋朝的精心准备，因为陈后主的昏聩无能，隋朝平陈战役异乎寻常的顺利结束。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次统一有什么意义啊？这次统一意义可太大了。首先，这是把南北朝时期分别发展的南北国土、南北民族和南北文化给整合到了一块儿，让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发展空间呢。唐朝人在谈到南北朝学术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啊，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无，穷其枝叶。其实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概括学术，也可以用来概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南北朝分裂期间，南朝像什么？南朝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保存着中华文化的根本。而北朝就像一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叶，把中华文化尽量的向四周张扬。现在统一了，这棵大树的树干、树枝、树叶终于长到了一起，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之树。那隋朝和接下来唐朝的繁荣发展，不正是建立在这棵大树的基础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一次统一也使得隋朝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了。那我们讲，经过隋朝和突厥之间的战争，其实突厥这个老的东亚霸主就倒下来了。现在经过这次统一战争，一个新的东亚霸主就占了。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以隋朝为核心的新的东亚秩序，也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隋文帝也罢，隋朝也罢，一半的功业就在这次统一之中。那么一个以崭新姿态崛起的大隋王朝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3: 五竹冷漠说道：你觉得自己一耳光能够让管家收敛些？能，只要奶奶站到我这一边。范闲低头道：虽然他刚才并没有用真气，但这些年来藏在他少年瘦弱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是真的很可怕，而且最关键的是，当时他所展现出来的阴郁气质真的很恐怖。那就行了。五竹似乎不太喜欢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是疑惑为什么管家今天会惹事，他已经在儋州港夹着尾巴过了1年半，一般情况下实在是没有理由此时露出真实的丑陋嘴脸，除非他觉得自己忍得很辛苦，而马上儋州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在他的眼里，我已经不再对京都那位小主子构成任何危险，所以没必要再刻意讨好我。范闲自嘲的笑容浮现在他稚嫩的少年脸庞上，看上去很不协调。说来真的很奇怪，如果说费介对于范闲的早熟还有几丝疑惑和惊惧，那五竹则是对这个问题毫不关心。似乎范闲就算变成一个老树妖，只要还是范闲，五竹就不会有任何反应。范闲心想，可能是因为对方是个瞎子，所以看不到自己经常无意间流露出来的那些神情，那些不应该出现在小孩子脸上的神情。五竹忽然说道：这是小事。虽然他显得范闲刚才的分析显得过于郑重其事，我猜测有人会来杀我，这也是小事。范闲呵呵地笑着，五竹冷漠地回答道：我和费介教了你这么多，如果你还不能处理这些小事，那才是出了大事。范闲略略思忖了一下，认可了这个事实，明白五竹叔不会带自己处理这次的事情。开始吧。
4: 是。
3: 许久之后，在悬崖上方偏僻处，范闲赤裸着上身，可怜兮兮地对着那边呻吟道：再来。话音刚刚飘出，嫌疑自己可是被五竹背着从京都里逃出来的。他使劲地拍了拍自己的脸蛋，从自己这种

0: 哭笑不得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跑步跟了上去，笑着说道：叔，我向您吐露了心声，你也得回馈点啥吧。
1: 想知道什么？
0: 我母亲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在京都被人追杀？
1: 小姐的事情，我会在你16岁的时候全部告诉你，这是小姐的遗命。至于追杀我们的人，已经不需要你知道，因为他们10年前已经死光了。
0: 回到儋州港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在城外很远处，范闲就和五竹分了手，自己一个人进了城。城里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这位范府少爷经常到城外去瞎逛，虽然儋州城附近没有什么大型野兽，也没有什么很危险的地方，但仍然有人觉得伯爵别府不太关心这位私生子的安全。毕竟在人们的眼中看来，此时的范闲还依然是个11、12岁的男孩，终日闲居无事，又不用向朝廷纳税的儋州居民们，总是闲到能从很多事情里推论出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伯爵别府里的某些人是不是很希望那个私生子在野外被异兽吃掉，或者堕下悬崖而死。想到那个总是一脸可爱笑容的小男孩竟然是生活在这样危险的府邸之中，大家总是有些带着心悸的快感。范闲不知道这些路人在想什么，依然保持着脸上微微羞涩的笑容，微低着头回到了伯爵别府。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吃饭，所以所有下人都在等他。老夫人坐在太师椅上，眼帘似搭未搭，像是在犯困。
2: 少爷回来啦！
0: 一位男仆喊了一声，顿时所有的下人都活动了起来，开始准备午饭。一张大桌子搁在厅中，范闲与老夫人相对坐在两旁，中间放着7零8落许多盘菜。场间的感觉有些怪异，因为那些没有事情做的下人也都盯着范闲的筷子，并没有去后院吃饭。有几个年纪比较小的丫鬟更是在暗中偷偷的咽口水，似乎有些饿了。这是伯爵府不成文的规定，在范闲强力的要求下，经过老夫人的默许之后，大家早就已经习惯伯爵别府只要范少爷在府中吃饭，那必须他尝过每一道菜表示满意之后。
3: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4: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5: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4: 也更节约用水。
6: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7: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7: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

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十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障。

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四十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

0: 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

0: 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5: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们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6: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冰，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给我！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

0: 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集故事讲到了胡八一的诡异盗墓经历即将再度精彩展开。胡八一、胖子和大金牙来到了盘蛇坡，准备一探龙陵古墓。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东西前往村后的龙陵。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的简单，直线距离可能很短，真正走起来的时候可着实不易呀。昨天到这儿天已经黑了，周围的情况看不清楚。这时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道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土原、土梁、土卯、土沟竖立在四周。这儿虽然不是黄土高原，但是受黄泛的影响，地表有大量的黄色硬泥。风就是造物主的刻刀，把原绵连绵起伏的山脉切割雕凿，形成了无数的沟壑风洞，有些地方的沟深得吓人呢。这儿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风从山沟中刮过，呜呜作响，像是厉鬼哀嚎。山梁上竟是大大小小的洞穴，深不见底。在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斑。我们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残破很多啊。我们听说这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了，提前有些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来实地一看，这座破庙破的都快散架了。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也不分什么前进后进、东厢西厢，庙门早就没了。不过总算是看到了铁头龙王玉的头骨，那鱼嘴便是庙门了。胖子拿了工兵铲敲了几下，当当作响，这鱼骨头还真够硬的。我们仔细观看，见这鱼头骨决然不同寻常的鱼骨，虽然没了皮肉，但却仍然让人觉得狰狞和丑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鱼，不是金鱼，也不是普通的河鱼，大得吓人，使人不敢多望。庙堂内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地面梁上全是层蜘蛛网，不过在这儿却看不出来房梁是由鱼骨所搭建的，估计鱼骨都封死在砖瓦之中了。墙壁还没有完全剥落，勉强能够辨认出上边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儿，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看见进来人了，吓

的是嗖嗖乱窜。我们没敢在鱼骨庙的庙堂中多待，这破庙可能随时会塌，来阵大风说不定就把房顶给掀没了。在庙门前大惊讶说，这种鱼骨建的龙王庙在沿海地区有几座，在内地确实是不常见的。民国时期天津近海有这么一座，也是大鱼死在岸上，有善人出钱用鱼骨盖了座龙王庙，香火极盛。后来那座庙在70年代初毁了，再后来就没见过了。我看了看鱼骨庙在这个山沟中的地形，笑道，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给吃了。胖子问道，这地儿不挺好的吗？这风刮得呼呼的响，风水的风是有了，这个就是有点缺水啊，要是再有条小河，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了。我说，修寺建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来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啊，必须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可见过在这沟里有其他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不能修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啊！正所谓是谷中有影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入相啊。大惊讶问道，胡爷，您刚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是说山谷中修庙不好是不是？我点头道，是的。你看看这些沟沟壑壑，似龙行蛇走，怎奈四周山林贫瘠，无障无户，都不成事实。加之有深陷山中，阴气极重啊。如果说这山林植被繁茂还稍微好一点，那叫帐中隐隐仙带飞，银户身后竹心望。你看现在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别说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啊。所以啊，我断定这庙修的是有问题了，一定是摸金校尉们用来掩护倒斗的，今日一见是果然不出所料啊。胖子说道，要是掩人耳目也犯不上如此兴师动众啊，我看这个搭间草棚也就够了。再说了，这沟里哪有那么多人啊，顶多偶尔来个放羊的。听村里人说了，过了这道梁便是龙岭迷窟了，里边邪心的很，平时啊根本没人进去，所以到这儿放羊的恐怕也不多啊。我说，这恐怕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了，外地人出钱给当地龙王庙修建起来，保一方风调雨顺太平如意，当地人就不会怀疑了。倘若直接来山沟里盖间房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有些莫名其妙嘛，好好的在山沟里盖房子干嘛住啊，对不对？这就容易让人怀疑了，不如说这是风水位，盖间庙宇，这样才有欺骗性嘛。以前啊还有种这个假装种庄稼的，种上青纱帐再干活，都是一个宗旨，不让别人知道。大金牙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都表示认同，外地人在山沟里盖庙确实比盖房子更容易伪装。其实胖子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看看龙岭的形势，才能得进一步判断古墓的位置以及在此修庙的原因。我估计古墓和鱼骨庙不会距离太远，否则打地道的工程这个量未免太大了。现在终于下到了龙岭坡下，我最担心的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龙岭中有没有大墓，现在看来答案应该是绝对肯定的。第二件事儿，这座墓如此之大，而且早就被建鱼骨庙的那位假商人盯上了，他有没有得手这还不好说，不过看他这般作为如此经营，肯定是志在必得啊。不过就算这龙岭的古墓已经被倒了斗，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去参观参观，看看别的高手是怎么做的活，说不定没掏空还能留下几样呢。摸金校尉的行规很严，倒开一个斗

只能拿上一两件东西，多了便要坏了规矩。看这位修鱼骨庙的高人，既然能在龙岭找到很多人都找不到的大墓，一定是个老手啊。越是老手和高手啊，就越看重这些行规，有时候甚至把行规看得比命都重要。不过这些优良传统现在恐怕是没人听了，现在的明道跟当年闹日本鬼子差不多了，基本上到哪儿都实行三光政策。

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发现地道的位置，看来隐藏的是极为隐蔽，不太容易找得到，甚至有可能在那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给彻底封死了。大惊讶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沟里的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才看得清桥的明目。大金牙平日里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的时候已经累得不轻了，要再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是吃不消啊。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里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嘱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别被砸到里头。我自己则顺着山坡手足并用地爬了上去，没用多久就爬到了山梁之上。只见梁下沟壑纵横，大地像是被人捏了一把，形成一道道皱褶，高低错落，地形非常的复杂。陕西的地貌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向东呈倾斜状，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巴山地，中部为关中平原。而这一带由于秦岭山势的延续，出现了罕见的一片低山丘陵，这些山脊都不太高，如果从高处看可能会觉得像是大地的一块伤疤。我手搭凉棚仔细分辨面前一道道山岭的形状，龙岭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地脉纵横，枝干并起。寻龙诀有言，大山大川百十条，龙楼宝殿续无数。这龙岭之中便有一座隐藏的极深的龙岭宝殿的形式依随，聚众环合，这些延绵起伏的群岭都是当中这座龙楼宝殿的呈现出来的事。这儿的龙氏不是那种可以埋葬帝王的事，皇帝陵的事需要稳而显，像那种名山纵势、大川环流、平高恶深、雄于天下的地方才有。龙陵呈现出来的事则是卧居深渊、安身停畜之事。如此形式可葬国情，例如皇后、太后、公主、亲王一类的皇室近亲，葬在这儿可使地势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事已经被自然破坏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水土流失非常之严重啊，地表破碎已经不复当年之气象了。但是虽然如此，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来，龙陵中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站的山梁下边。这是一座受大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附近所有的山梁山沟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那座唐代古墓肯定在这山腹之中。

我战胜了山脊，调整了山川行直起伏的气脉，把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下，标明了距离方位，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胖子和大金牙。

他们俩正围着鱼骨庙找盗洞呢。我把手放在嘴中，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声响亮的口哨。胖子二人听见了，抬头对我耸了耸肩，示意还没找到盗洞的入口呢。随后便低头继续搜索了，把鱼骨庙里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找着啊。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往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太陡了，很难按原路下去。四处一张望，见左手不远处的山坡上受风雨侵蚀，土坡塌落了一大块，从那儿下去可能会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段，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下行。这段土坡仍然是很难立足啊，一踩就打滑。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脚，便越了过去。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两步，脚下忽然一陷，下半身子瞬间落了下去。我暗道不妙，这是踩到土壳子上了。听附近村里人说，这盘蛇坡竟是这种陷人洞。我本以为这边缘地带应该还算安全，想不到大意了。这时我的腰部已经陷落在土洞之中了。我心中明白，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挣扎。这儿的地质结构与沙漠的流沙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就是沙子少，细土多。越是用力挣扎想自己爬出来，越是陷落得快。遇上这种情况只能等待救援，如果独自一个人就只好等死了。我陷进土壳子一大截之后，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动作，就连大口气也不敢喘了，唯恐稍有动作就再陷进去一截，倘若一过胸口那就麻烦大了。我两手轻轻撑住，保持身体受力均匀，等了十几秒钟，见不再继续往下掉了，便腾出一只手从脖子上摘下哨子放到嘴边，准备吹哨子招呼胖子过来帮忙。不过吹哨子便要胸腹用力，我现在处在一种微妙的力量平衡之中，身体不敢稍动，否则这块土坡随时可能塌陷，把我活埋在里边。当然也不一定陷落下去就必定被活埋，下边也许是个大型的溶洞。更倒霉的是落进去半截，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活活憋死，那滋味可是实在难受啊。这个想法在我脑中一转，我还是决定吹哨子，否则等胖子他们俩想起我来，估计黄花菜都凉了。我希望他们听到之后赶快赶过来救我，否则俺老胡啊这回真的是要归位了。大风大浪没少经历，实在不愿意就在这儿死在这么个土坡子里。我吹响了哨子，腹部稍微一动，身体呼噜一下又陷下去一块，刚好挤住胸口，呼吸是越来越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不用埋到头顶，土过胸口就给憋死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两只手伸在外边，明明憋得难受却又不敢挣扎。这一刻就是考验一个人忍耐力的时候了。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胸口憋得快要窒息了就企图用胳膊撑住往外爬，那这样做的话死的是更快了。对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来说，一秒钟比一年还要长。妈的，这死胖子怎么还不赶过来？倘若他们没听见我的哨声，那我就算交代到这儿了。正当我忍住呼吸胡思乱想之际，见胖子和大井牙慢慢悠悠有说有笑的从下边溜达着走了上来。他们一见我的样子都大吃一惊，甩开腿就跑了过来。胖子边跑边解开身上携带的绳索，他还背着竹筐，里边的两只大白鹅被胖子忽然的加速吓得大声叫着。胖子和大井牙怕附近还有土壳子，没敢太靠近，在十几步开外站住，把绳子扔了过来。我终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把绳索在手上挽了两个扣，双方一起用力把我从土壳子里拉了出来。上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把整个一块土壳彻底踩塌了，

0: 坡上露出一个大洞，碎土不断地落了下去。我大口喘着粗气儿，把水壶拧开，灌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全部倒在了头上，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回头看了看身后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不敢多想了。胖子给我点了根烟压压惊，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可不同以往了，以前生死就在一瞬间，来不及害怕，这回则是死神一步步慢慢的逼近啊。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能折磨人的精神了。我的三魂七魄大概已经飞走了两魂六魄了，足足过了20分钟，我的那两魂六魄才慢慢的回了。大金牙和胖子见我脸色惨白，也不敢说话，看我眼神不发直了，便问我怎么样了。我点了点头，让胖子把白酒拿过来喝了几口，这才算是彻底恢复啊。我们三个人去看我刚才踩踏的土洞，大金牙问道：
1: 哎，这会不会是个盗洞啊？
0: 我说不可能的，盗洞边缘没这么散，这就是山内溶洞侵蚀的结果，山体外边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看来这龙陵下的溶洞规模是很大的呀。我把刚才在山脊上所见的情况对他们说了，那边的山中肯定有座大墓，和鱼骨庙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以及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1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儿，只不过多费些时间而已。胖子问道：
1: 这人吃饱了撑着嘞，真是的，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位置，怎么还跑这么大老远来打个盗洞啊？
0: 我对胖子说道：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啊，象形夺地，远胜于你啊，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我推测那是因为想从下边进入地宫。大金牙说：
1: 啊，从下边进去？莫不是因为这座墓的四周修得太过坚固和结实了，无从下手，只好从下往上走？我听说这招叫顶宫啊。
0: 我说应该是这样的，唐代都是在山中建陵，而且大唐盛世，国力殷实，冠绝天下，陵墓一定是修得极为坚固的，地宫都是由大石堆起，铸铁长条加固，很难破木墙而入的。不过古墓修得再如何铜墙铁壁，也不是无缝的鸡蛋，更何况任何的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中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有半点用处啊。胖子问道：
1: 就是留个后门对不对？
0: 我说不是啊，行止气方序，为了保持风水位的行于室，让风水宝地固定不变，陵墓的堂局不可周密，需要器具而有容，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后殿便是容器之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于主不利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边，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条后路，偷偷的修条密道，这种密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不过这种工匠们为自己偷建的逃生密道是完全没有风水学依据的，怎么隐蔽怎么修，对陵墓格局的影响很大，但是却始终是无法禁止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清校尉们摸清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我们三个人稍微商量了一下，觉得值得花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上一趟，因为这座墓所在的位置非常特殊啊，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了，能发现这儿有墓的一定是摸清校尉中的高手，他定会秉承行规两步一取，这么大的墓，别说他拿走一两件宝贝，就算是摸走了百十件，剩下的我们随

随便摸上两样，也收获匪浅呢。我们决定还是从鱼骨庙的盗洞下手，这样做比较省事儿。首先，鱼骨庙盗洞距今不过几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间就算有坍塌的地方，我们挖一条短道绕过去就行了。其次，龙岭上有现人的土壳子，在岭中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我刚刚就碰上一回，险些憋死在里边。我们尽量应该避免危险。当下记忆一定，便回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日，一时没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是不靠山也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了。从外观上极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要做出的一切推论，其前提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住的。我忽然灵机一动，招呼胖子和大金牙：“哎，咱们看看以前摆龙王爷泥像的神坛，如果有盗洞，极有可能就是在神坛下藏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鱼骨庙的房顶在山中微微摇摆着，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光。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是破败不堪，却十分坚固啊，可能和它的梁架是整条鱼骨是有关系的。庙中的龙王遗像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了，上面的部分早不知道哪儿去了。神坛的底座是个珊瑚盘的造型，也是用泥做的，上边的颜色已经褪没了，显得挺难看的。据我估计啊，如果庙中有盗洞，很有可能便在这泥潭下边。胖子问我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没告诉他，我的灵感来自于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我们把身体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上，挽起袖子和胖子用力搬动神坛。神坛上的泥块被我俩搬下来不少，但是整体的神坛和小半截泥像纹丝不动啊。我心想，这么蛮干是不管用的，这会不会哪儿有什么机关呢？胖子却不管有什么机关，暴脾气上来，抡起工兵铲直接去削那个神像。神坛虽然是泥做的，但是非常坚硬，胖子又切又砸又削，累出了一身汗，才搞掉了一半，下边露出来白生生的石头茬子。这说明神坛下边没有通道，我们白忙活了半天呢，心中都不免有些气馁了。大金牙一直在旁帮忙，胖子在砸神坛的时候他远远站开，以免被飞溅的泥石击中。他忽然说道，哎，胡爷胖爷，你们瞧瞧这神坛后边是不是有暗道啊，也许是修在了侧面，不是咱们想象中直上直下的地道啊。经大青衙役提醒，我俯下身看了神坛后边，神坛有半人多高，是长方形，位于庙堂深处，后边的空隙狭小，只能一人经过。我先前在后边看过，以为是和神坛连成一起的泥台，另外我先入为主，一直认为地道入口应该是在地面上的，却始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时仔细观察，用手敲了敲神坛的背面，想不到一敲之下发出空空的回声，而且凭手感得知外边的一层泥种是一层厚厚的木板呢。我抬脚就踹，咔咔几声，神坛背面露出一个地洞，木板一揭开，原来这盗洞果然是在神坛下边，不过上边是砖泥所建，坚固厚实，毫不作假。背面的入口则是木板，外边糊上同神坛整体一样的。

再涂上颜色，木板其实是活动的，在里边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外边是根本瞧不出来的。我对大青牙说，哟，行啊，青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这你怎么想出来的？大青牙露着金灿灿的大牙说道，哎呀，这我也就是顺口一提，没想到还真蒙上了，看来今儿咱们运气不错，能大捞一把了。我们三个人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急急忙忙的把东西都搬到洞口后边。我打开狼烟手电筒向里边照了照，洞口的直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胖子爬进去也有富裕，但是他这个体型啊，在里边赚不了事儿，倘若半路上想退回来，还得脚朝前倒着往回爬呢。我脱口赞道，呀，这真是绝顶手段呢、啊！小胖金爷，你们瞧这洞挖的见棱见线的，圆的地方跟那个圆规画个似的，还有洞壁上的铲印啊，一个挨着一个，甭提多幸运了。大金牙是世家出身，看得出知道这些本领的，也连神沉好，唯独胖子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胖子抱着两只大白鹅说道，哎，该这两块撂上了吧，让他们做做探路尖兵。我说，哎，这且不忙这一时啊，盗洞常年封闭，先散散里边的晦气，然后再放只鹅下去探路，咱们折腾了大半日，先吃点喝点再说吧。胖子又把两只鹅装回了筐里，取出牛肉干和白酒，反正这龙王庙是假的，我们也用不着顾忌许多，三个人就坐在神坛上大吃大喝起来。我们边吃边商量进盗洞的事儿。大金鸭一直有个疑惑，这山体中既然是空的，为什么还有大费周折在鱼骨庙挖地道呢？找个山洞挖进去岂不是更好吗？我说不然，这虽然有喀斯特溶洞地貌，而且分布很广，规模不小啊，但是从咱们打探来的情报来看，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当地人管这儿叫龙岭也好，盘蛇坡也好，地名并不重要，只不过都是形容这儿的地形复杂。最重要的一点，知道这儿的人几乎都说这儿的山里溶洞就是迷宫啊，龙岭迷窟之名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认为这片溶洞里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大洞，而是支离破碎，有大有小，有些地方的山体是实的，有些是空的，这些洞深浅长短不一，而且又相互连结，错综复杂，所以掉进去的人就不容易走出来了。盖鱼骨庙的这位墨镜小尉，既然能够在一片被破了势的山林中准确地找到古墓的方位，他一定有常人及不得之处啊，象形夺势的本领极为了得啊。这个盗洞是斜着下去的，盗墓倒斗也讲究过望闻问切，望是指通过打望用双眼去观望风水，寻找古墓的具体位置，这是最难的。闻是闻土辨质，掌握古墓的地质结构，土质信息。问是套近乎，骗取信任，通过向当地人的老人闲谈得知古墓的情报。最后这个切，在打盗洞的手法里专有门技术，就叫做切，就是提前精确计算好方位角度和地形等因素，然后从远处打个盗洞，这洞就笔直通到墓主的棺椁停放之处了。咱们眼前这个盗洞角度稍微倾斜而下，恐怕就是这个切洞，只要看好了直线距离，就算盗洞打了一半打进了溶洞之中，也可以按照预先计算好的方向穿过溶洞，继续奔着地宫挖掘，不至于被陷到龙岭迷窟中迷失了方向。我对挖这个盗洞的高手十分钦佩，这个洞应该就是这儿附近通到古墓地宫最佳的黄金路线，可惜呀、啊，没赶在同一年代里，不能和那位前辈交流交流经验和心得。三人喝了酒，吃了肉，抽了几根香烟，估计洞中的晦气已经被放掉大半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盗洞的长度实在是太长了。先前我让胖子买两只大鹅，想用绳子拴住鹅腿赶进盗洞中试探空气的质量，但是没想到这洞这么深呢。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盗洞很有可能是穿过龙岭周边的溶洞。

0: 溶洞四通八达，里边还会有水，那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呼吸问题了。如果是个石洞，那咱们进去之后每呼吸一次就会增加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浓度。大金牙说，
1: 哎呀，这十分危险啊，没有足够的防止呼吸中毒的措施，咱们可不能贸然进去啊。既然已经找到了盗洞，不如先封起来，等准备万全再来动手，这古墓又不会自己长腿跑了。
0: 我说，这倒不必担心啊，
1: 我在前边开路，戴上简易防毒口罩，走一段路就在洞中插根蜡烛，蜡烛一灭就说明不支持空气燃烧的有害气体过多，那时候马上退回来就行了。
0: 另外还可以先用绳子拴住两只大鹅，赶着他们走在前边，倘若见这两只大鹅打蔫了，也立刻回来就没事了。再说了，我这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虽然比不上专业的防毒面具，但是也能应付一阵了。
2: 大金牙见我说得如此稳妥，便也心动起来，非要跟我们一起进地宫看看。干这行的就是有这个毛病，你要不让他知道地宫在哪儿也就罢了，一旦知道，倘若不进去看看，如何肯善罢甘休啊？别说大金牙这俗人，想的大学者郭沫若都曾经和一些考古学者多次联名上书总理，要求打开唐太宗的乾陵，说的是冠冕堂皇，说是担心乾陵刚好建在地震带上，一旦地震里边的文物都毁了。其实啊，这帮学者是想在有生之年看看地宫里的东西，都干了一辈子这种工作了，做的年头越来越多，好奇心就越来越重，一想到陪葬品中的王羲之真迹，便心急火燎，再也按捺不住。最后总理给他们的批复是十年之内不动，这帮人这才肯死心啊。所以我很理解大金牙的心情，做古玩行的要是能进大墓的地宫看一看，那回去之后便有谈资了，身份都能提升一两个档次。我又劝了他几句，见他执意要去，便给了他一副防毒口罩，然后由胖子当前开路，牵着两只大白鹅爬进了盗洞。我紧随其后，手中擎了一只点燃的蜡烛，大金牙跟在最后，三人缓慢地向前爬行。盗洞里边每隔一段就有用来固定用的木架，虽然不用担心坍塌，但是其中应感压抑。往前爬了一段，觉得眼睛被辣了一下，我急忙点了支蜡烛，没有熄灭，这说明空气质量还允许继续前进的。越往前爬行越是觉得压抑，我正爬着，大金牙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脚。我回头看他，见大金牙满脸是汗，喘着粗气儿。我知道他是累了，便招呼前边的胖子停下来，顺手把蜡烛插在地上，刚要问大金牙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爬了，却见插在地上的蜡烛忽然灭了。

请

又赶上一回鬼吹灯呐，没这么邪门吧？再说我们现在还在漫长的盗洞中爬行，距离古墓地宫赏远呐。我摸了摸嘴上简易的防毒口罩，应该不会是我的呼吸动作使蜡烛熄灭的，会不会是盗洞中有气流流动？我摘下手套在四周试了试，也没觉出有什么强烈的气流啊，且不管它，

0: 点上试试。我画了根火柴，想再点蜡烛，却发现前面的地上空空如也，原本插在地上的蜡烛不知去向了。这时我的头皮整个都炸了起来，本来以为按以前的盗洞行进地宫，一如探囊取物，这回可真是活见鬼了。就在面前的蜡烛，就在我一分神思索的瞬间，凭空消失了。我伸手摸了摸原来插蜡烛的地方，触手坚硬，却是块平整的石板。这石板从哪儿来的？我顾不上许多了，扯下防毒口罩，拍了拍胖子的腿，对他说：
1: 赶快往回爬，这盗洞不对劲啊。
0: 大金牙正爬在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儿，听到我的话急忙蜷起身子掉头往回爬，这回却苦了胖子了。他在盗洞中转不开身，只好倒拖着拴着两只大鹅的绳子，用两只胳膊撑底往后边倒着爬行了。我们调转方向往回爬了5米，前边的大金牙忽然停了下来。我在后边问道：
1: 怎么了金爷？
2: 嘿，咬牙坚持住啊，爬出去休息，现在不是歇气的时候。
0: 大金牙回过头来对我说：
3: 胡爷，前边有道石门，把路都封死了，出不去呀。
0: 他脸上已经吓得毫无血色了，能把话说出来就算不容易了。我用狼眼手电隔着大金牙照了照盗洞前面的去路，果然是有一块平整大石头。我经过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什么石槽之类的机关。洞壁都是平整的泥土，也不知道这厚重的大石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齐刷刷的挡在前边。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大金牙打了个手势，让他再转回来，然后又在后边推了推胖子，让他往前爬。胖子不知所以了，见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大怒道：
2: 老胡，你他妈想折腾死我呀？
1: 我容易吧？
2: 是我爬不动，要想爬你从我身子上爬过去。
0: 我知道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绝对不能停下来，也腾不出功夫和胖子解释，便连声催促：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往前爬就是了，快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知道没？
0: 胖子听我的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便不再抱怨，赶着两只鹅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行了将近200多米的距离，忽然停了下来。我以为他也累了想休息一下，却听胖子在前边对我说：
2: 我操，老胡啊，这前边有3个洞，咱们选哪个往里钻呢？
3: 3个洞？
0: 历来盗洞都是一条呀，从来没听说过有岔路之说。此时我就是再多长两个脑袋

0: 三个洞。
1: 历来盗洞都是一条呀，从来没听说过有岔路之说。此时我就是再多长两个脑袋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认为这个如同是一个十字路口，正前方盗洞的洞壁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挖的是从容不迫，而另外两边做的却极为凌乱。显然挖这两个洞的人十分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盗洞基本相同啊。这段洞中堆满了大量的泥土，显然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积在此处的。我心想，这会不会是出资修鱼骨庙的那位前辈挖的？难道他打通盗洞之后到地宫里取得了宝贝，退路便被封死了，回不去了，于是从两边打了个洞想逃出去吗？这么推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让胖子和大静雅在原地休息守候，我在腰上系了根长绳，先爬进左侧的道中探探情况，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吹响哨子让胖子两人把我拉出来。我刚准备钻进去，大静雅伸手拉着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枚金佛护身符来递给我说，
0: 胡爷，带上这个吧，开过光的，万一碰上什么脏东西也可以防身呢。
1: 我接过金佛看了看，这可有点年头了，是个古物啊。我对大金牙说，
0: 这金佛很贵重，还是留着你俩防身吧。
1: 这盗洞邪得厉害，不过好像不是闹鬼，也许是咱们没见过的某种机关，
0: 我到两边的洞中去看看，不会有事的，别担心了。
1: 大金牙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惊慌了，咧嘴一笑，把手伸进衣领，掏出二十多个挂件，都是佛爷菩萨观音之类的，还有些道教的纸符，挂件则有金的，有玉的，有象牙的，有翡翠的，个个不同。大金牙对我说道，
0: 哎呦，我这儿还一堆呢，这全都开过光的，这来他妈多少脏东西我都不处他。
1: 我心想，怪不得这孙子是非要进宫啊，原来是一点都不怕，有这么多宝贝做后台。我对他说道，
0: 没错啊，怕鬼不倒斗，倒斗就不怕鬼了。我只不过担心你们俩遇到了超越常识的东西，那样才是难办的。不过眼下还不能确定，带我去这边的洞中看看再说吧。
1: 说着便接过了大金牙给我的金佛，挂在了项上，暗地里想，这段期间我接触的古物不少，眼力也非比从前了，我看这只开光金佛不像是假的，他妈的，先不还给他了，上回他送我和胖子两枚摸金符都是西北货，说不定我先前几次摸金都不顺利，就是因为带了这个符，惹得祖师爷不爽，那种假货无甚于有，不带可能都比带假的好，等大金牙给我们淘换来真的摸金符再还给他。这段洞中已经明显感到有风，气流很强，看来和哪儿是通着的，那便不用担心空气质量问题了。我交代胖子还是按照以前几次的联络暗号，胖子和大金牙留在原地休息，我向左侧探路，中间连着绳子，不至于迷路，如果哪一方面遇到情况可以拉扯绳索，也可以通过吹哨子来传递信息。都交代妥当，我戴上防毒口罩，用狼眼照明，俯身钻进了左面的洞穴。这个洞穴明显挖得极为仓促，窄小难行，仅仅能容一人爬行，要是心理素质稍差一点，在这儿很容易会因为太过狭窄压抑，犹如被活埋在地下一般，导致精神崩溃呀。我担心洞穴深处空气不畅，也不敢多做停留，毕竟防毒口罩只能保护口鼻不吸入有害气体，而眼睛耳朵却无处遮拦，如果有阴物脏器之类的有毒气体啊，都是走五官通七窍的，眼睛暴露在外边也会中毒的。

其大小也无从确认了，整个出路完全被封堵住了。盗洞的尽头忽然扩大，显然先前的那个人想从下边或者四周绝路出去。四周都挖了很深，但是那巨大的石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想找到尽头挖条通道出去是不可能的事儿。我被困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儿虽怪，却并没有心灰意冷，当下按原路爬了回去。胖子和大金牙见我爬了回来，便问怎样，通到哪儿了。我把通到尽头的事儿大概说了一遍，三人都是纳闷的，难以明白，难道这巨大的石板是天然生长在土里不成的，却又深得如此工整，以人工雕凿，这重达几千斤的石板也是极难的。最奇怪的是，我们钻进盗洞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这道石板，回去的时候才凭空冒出来的。传说古墓机关众多，也不会有这么厉害的，不能说是厉害，只能说是奇怪呀。现在我们前面还有两个洞，一个是向下的盗洞，另一个和我刚才进去的宅洞差不多。我估计里边的情形和刚才进去的宅洞也是差不多的，也可能是石板挡道，绕无可绕。不过我这个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妈的，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吉利，这儿离黄河不远，岂不是要死心了？哎，那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这可是倒斗的盗洞，距离古墓地宫不远，古墓里自然会有棺椁，这回真是到绝地了，黄河棺椁都齐了。

窄小的地洞使我完全丧失了方位感和距离感，凭直觉也没爬出多远的距离，便在前边又遇到了一堵厚重的石墙。这道石墙之后是无法估计的，和周围的泥土几乎长成了一体，不是后来埋进去的，

毕竟要看过才知道嘛。这条路绝了，再设法另作计较。我爬到了宅洞的尽头，果然是依然有块巨石，我忍不住就想破口大骂，却忽然发现这儿有些不寻常之处啊。

精彩故事，聆听经典鬼吹灯盗墓惊险遭遇。土八一胖子和大井呀，在盗洞中迷失，奇怪的石板走路，如何才能找到出路？下集内容，鬼吹灯第二集第四话继续讲述土八一的诡异盗墓经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郑真心 True。

腾讯原力计划二十强来自东莞的一支乐队，叫做 The Lex Singers， 深受这个黑人音乐影响啊，以 blues 为这个基础，来吸收前辈的营养的同时呢，来建立自己独特的曲风，传递着属于自己的律动信号。这个乐队的乐手轮番的即兴演奏和极富感染力的人声交织是他们的标志，作词作曲编曲演唱演奏都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啊！一起来听一下 The Lex Singers， 迷雾。

James Blunt 还是跟当年一样努力，想要突破自己啊，野心勃勃的来寻觅着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风格。一起来听听他这首 Love Me Better， 看看有没有提供给你一次聆听感官上的惊喜。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Lenny 啊。Lenny 之所以说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十三啊，是因为他们在2016年7月13号写的，就很随便，你知道吗？就 Lenny 的这种迷幻曲风，一起来听一下十三 13。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一段萨克斯风啊，前奏非常熟悉，来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啊。说到这个百度百科上的一个歌曲背景，就上面说啊，说这个主人公同时爱上了三个女孩，那别人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嘛，他的正室就是正牌女友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呢大家心照不宣来跳最后一支舞，但是呢男主角是爱他的啊，他不敢说话，却在心里唱着歌，交织着悔恨、伤感和表白。但是呢，一切都已经是无可挽回啊，沉默当中，感情正在趋向破裂。反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老套的男人出轨被抓的故事，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啊，毕竟歌里面都是这个 George 自己的内心独白，哪有说到什么三个女孩感情破裂？而且呢，他还只说以后没得跟人跳舞了，你怎么知道那是他女友？当然啊，这只是一个小故事啊，为了了解这首歌的故事背景，但是歌还是非常不错的，很经典。来听到的是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我很喜欢 Halley 的温柔的声线啊，还有中音区的行云流水。那这也是他和英国知名电音组合解密兄弟联手发布的 Talk， 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在应该是两年前吧，两年前就是着着实实的火了一阵儿啊。00后的创作型歌手陈雪凝，一个当年18岁的姑娘，可以创作出那么成熟的作品，实属不易。那但是一定要记住啊，未成年人是不能喝酒的。来自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0: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刻音乐。在1994年是属于真正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当年呢，有多少部电影？《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还有你像《真实的谎言》《燃情岁月》《霸王别姬》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么多电影当中啊，来说这么一个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啊，当看到这部电影结局的时候，想起那首歌，哎，真的会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歌曲配上电影，真的是神作，来自 Sting，《Shape of My Heart》。

Norah Jones， 她的爵士好听啊，就很棒，就像巧克力一般丝滑的声线，质感呢犹如轻雨划过水面，像微风轻拂羽毛似的流畅和自然啊，是不是那么夸张呢？听歌就知道了。来自 Norah Jones，The Sweet Words。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

0: 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后来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组合的未来的，后来呢由诗人程以缅怀为主题重新填词，和声部分请了梁静茹来完成的。刘若英曾经说过，这首歌她唱起来感觉最痛，因为好像是唱给自己听的。谁没有遗憾，谁有没有过错，为什么总是在故事的最后我们才明白，人生是一场单程旅行，17岁的真挚那么好，谁也回不去了。

那么骄傲是金海心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了，北京大妞的傲气开始展现，一句别那么骄傲充满了无所畏惧的少女心。后来呢，李小璐、任泉主演的都是天使惹的祸将其选为片头曲，过而不忘的声线，大胆跳跃的编曲，抒情有故事感的歌词，是多年过去了仍然这一般动听。

勇气这首歌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给人们传达着既然爱了就不要在乎旁人眼光的态度。十几岁的时候以为爱一个人有勇气便足够了，什么流言什么蜚语都不在话下。

下。后来看到了唱了半生勇气的梁静茹离婚后，在摄像机前止不住的流泪，才发现原来不爱更需要勇气。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3: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2: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3: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2: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姚谦把《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拿给林忆莲的时候，她最初是不愿意唱的，觉得这首歌特别土，歌词呢写得悲悲切切又心旷神怡。林忆莲缠绵悱恻的嗓音将爱情的百转千回尽显。给你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要了你半条命的人回来了，你会重蹈覆辙吗？会陷入当初朦朦胧胧的爱情当中无法自拔吗？

天黑黑这首歌呢是李思松为孙燕姿量身打造的，配合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人们对于儿时的回顾以及对现在处事的感悟。如果没人能够从自己的童年逃出来，就用尽全力去为他痛哭哀悼吧，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下着雨还是要往前走，也没有那么的难。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它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听过《流星花园》里这句话的人都长大了吧？不知在何时换上了精致的皮鞋，却迷失了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那个纯情的年代已经过去的很久很久了，越久越让人怀念。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纷飞这首歌曾经横扫两岸三地，唱响大街小巷，陪伴了多少人度过懵懂的青春。徐怀钰少女的微笑，以及对爱情青涩的向往和悲伤，刻在每一个音符里。或许她曾经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时期的女神。来听到徐怀钰的纷飞。

周传雄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在屡屡失意的时候，我的心太乱和黄昏两首歌会红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整首歌曲调悲婉，一个深情沧桑的男人说分手后的不舍，也许这也是你青春时期在曾经上学时一遍遍去偷听的歌。冬天里不可说的秘密好像就再也没能说出口了。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总是带着冷静的思考，爱情本就充满了伤感和无奈，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想起。那些赤裸裸的真相，你不愿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还是要继续呢，谁又能真的陪谁走到最后呢？听到莫文蔚的《盛夏的故事》。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那英推出的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有一首歌叫做《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高。同年，那英举行《我不是天使》巡演，邀请到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语言在爱情面前永远是最无力的，在伤害的时候却有那般锋利。来听到这首《一笑而过》。

薰衣草是由许绍洋、陈怡蓉主演的偶像剧，讲述了季晴川和梁以薰成年之后相遇的浪漫爱情故事。这首《花香》便是身为明星的季晴川演唱的歌曲。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等待爱情的花语，你还记得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许巍开始读佛经后，经常与朝圣者一起爬山。那天呢，他去爬峨眉山的时候遇到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是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便创作了蓝莲花。愿每个在异乡漂泊

2002年国产原厂系列动画电影《我为歌狂》上映，整整52集的体量，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开启了中国动画片的新篇章。这一部作品没有拟人化的熊和狼，也没有人与动物的斗争，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小小梦想。如今你每天3点一线的生活，才会让你明白，原来会做梦的年纪是那样的幸福。来听到这首《我的舞台》。

0: 东风破的名字来自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周杰伦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中首度与方文山合作了这样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作品，并且入选了张健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被称为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头一回听到这样风格歌曲时的甚至是惊艳之心，你一定还记忆犹新吧。
1: 一盏离愁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上一时段和你说。

0: 到了陈琳，也听到了他的很多经典作品。在1993年，陈琳凭借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一炮而红，强劲地闯入到了华语乐坛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寂静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激起了惊涛骇浪，创造了销量100万的奇迹。后来在94年，陈琳就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的最佳优秀新人奖，一时间风头无量，有前途无限。陈琳的事业从出道时的巅峰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低谷期，于是她后来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在专辑《请别再说爱我》当中，都是反响平平，与王小静的合作也宣告结束。
1: 没事初见燃起爱情火焰，

陈琳在和王小晶解除合作之后遇到了沈永革，后来呢，沈永革一眼就认定了陈琳才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发展的契机。事实证明陈永革的预想是对的。之后呢，陈琳转迁到陈永革的公司，接连推出了害怕爱上你、女人和爱了就爱了等多张经典专辑，这让陈琳再次攀上了事业的巅峰，一度被誉为新一代天后，沈永革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说起陈琳，遇人不淑而又用情至深，可能就是她短短一生的悲情写照吧。她最终选择带着她没有唱完的歌离开了这个世界，愿她来生遇到更好的人，唱出更美的歌，因为她是那么真实，那么美好，她本应该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如今往事已经一面，唯愿歌声永远不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2012年的时候，阿。

凭借着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获得了第54届 Grammy 最佳流行独唱奖，让他彻底在全球大火。Someone Like You 的灵感来自于阿黛尔的自身经历，两人在相处1.5年的时间也还算甜蜜，但是她听说前男友要结婚的时候，心中却有破碎的声音。于是 Adele 幻想她自己40岁的时候，偶然与前男友相遇，发现对方已经是有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孩子，追寻着梦想，生活幸福。再转头看看仍然孤身一人的自己，感慨万千。其实爱情本来就是美满和伤痛并存的。

Hundred Miles。 这首歌是美国六十年代民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作，旋律优美，自然清新，同时又极富哲理。如果说披头士乐队的 Yesterday 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的话，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很有可能就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重唱歌曲。在2013年上映的电影《醉乡民谣》中，将 Five Hundred Miles 选为主题曲。

其实每个人心中又有一个衣锦还乡的渴望，只是现实往往支离破碎，在美好的愿景中藏着太多卑微和凄凉。其实家乡一直在等在那儿，不管你的名利建树，只想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有时间多回到你生长的地方去看看吧。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

0: 虑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张亚东创作了一首《爱就爱了》，只用了十几分钟。陈粒慵懒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有一种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的感觉。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享受生活。只是谁能想到，这样爱恨潇洒的陈琳会选择在39岁的时候用比较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生活中总难得遇到一些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便是他们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正讲述着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别让这个世界磨掉你最珍贵的纯真啊。

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她将其看作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次呢，孙燕姿想将旅行当中获得的灵感写入歌里，便跟着词作者天天去沟通，后来花了40分钟写出了马上要跟你听到的这首《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有时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跟男朋友喝酒，嘴说只要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你的照片，我特别想，以为学会伪装也不会受伤，太抽象。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都睡着。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更睡觉。为什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一念之间，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是多情还是无情，全凭自己的选择。

无论你想爱谁，我都随时在这儿等着你。

日子很简单，心思也很简单。快乐悲伤，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何？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

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就是结局。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灯光熄了，音乐静止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我忽略时间，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距离，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语言，因为想你一直未变。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爱情就像一朵云，轻轻地走了，又轻轻地来，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曾经让你期待的海风，不再为你带来任何消息，只要在天上。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老师可以吧
3: ？OK 啊。
2: 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四小月进。
3: 好，
2: 开始。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

的团，作者蓝小龙。我爬在那个跟垂直差不了多少的梯子上，身后起了骚动。

0: 全都拦住。李乌拉和其他几个人都在骑兵。
1: 别再上了，再上要超了。下一架，等下一架。
2: 乌拉，东边。乌拉，你下来，我们一起呀。啊！
1: 下一架就一起了，喊什么喊？再喊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2: 骑马，
1: 撤梯子，哥们，
0: 我们顿时安静了。药麻他们被轰赶到我们看不清的雾气里，我们被机舱吞没了。估计这架飞机是用来运货的，连舷窗都没几个。机舱内的各种舱内设备让我们像罐头一样挤在这个小小的不大的空间里，而且为了尽可能装更多人，它已经被拆掉了包括座椅在内的很多舱内设备。我们彼此贴着冰冷的皮肤。一个美军飞行员从驾驶舱的隔断里看了我们一眼，转回头向着机舱下的地勤人员大骂着
3: Is this the goods you said?
4: 是你们说的货物吗？ Damn it! You let me transport people in such weather! 你们让我运人？
0: 引擎已经在预热，在货舱里听到的轰鸣声尤其大，我们根本听不见地勤的解释。我看着簇拥在我周围紧张的脸，阿义的脸，郝寿一的脸，不辣的脸，连迷龙现在都有一种紧张的脸，我们的皮肤都快粘在一起了。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环境里，我们都不说话。飞行员一边忙着起飞前的准备，想起什么来便暴怒地向飞机下抱怨。
4: What about my escort?
3: 我的护航呢？
4: Am I driving a Japanese transport plane?
3: 开的是日本运输机吗？
4: All the fighters in the sky are Japanese ghosts.
3: 全是日本鬼子的。
4: What about the flying tigers?
3: 飞虎队的。
5: 烦了，他刚才说什么？
6: 他就是说，他说我们眨巴眼就到了。
4: The landing gear has been repaired.
3: 没修好。
4: What's worse than the landing gear is China's fog?
3: 是中国的雾。
4: What's worse than the fog?
3: 比雾还该死的。
4: It's America's landing gear.
3: 是美国的起落架。
0: 阿义瞪着我，无论如何，他知道那不是在表示高兴。我不再看他，我转头正对着郝寿一苍白的脸。这个时候，预热好的引擎开始轰鸣。在他轰鸣的同时，康鸭开始呕吐。
4: 我崴了。
0: 他一瞬间又吐得天翻地覆。
4: 我崴了。
0: 不辣和豆饼拼命地帮忙捶他。
4: 哎呀，我不飞了！妈呀，我要下去。
6: 还没飞呢，你叫什么叫？甭叫了，要飞先得滑行。
4: 那飞呢？
7: 飞不起来呀、美国人也毛的么子了不起嘛。
4: They are not frozen meat，
3: 他们不是冻肉。
0: 飞行员扔下这样一句根本没人理的话，然后这架飞机在简陋的跑道上加速滑跑，震动轰鸣。我那点粗浅的理论常识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实际。正得意的康鸭和不辣互相撕扯着摔在地上，舱板上的人们拥挤着滚一地。原运输营副排长康鸭对飞行员破口大骂，正副驾驶都没有理他。我们的世界陡然倾斜，康鸭摔过来的时候用额头狠撞了我的颧骨，我们几个人抱成一团在舱里连滚带爬。简陋的标识灯在雾气中闪烁着，这架飞机载着我们冲破雾气升空。我们就此升空，据说在着陆的机场，我们将会得到武器、衣服、完整的编制，一切。人手一个的呕吐袋基本没用上，虽然它是上峰们为我们考虑的唯一的细节，但是呕吐是我们一路上遇到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云南高原上的云层低到

0: 这种地步。 CC6 刚爬升出雾气，就又钻进了云层。在磅礴的云层中，它像是纸折的，在气浪中颠簸着。反倒是那些千奇百怪的云层看上去像是固体，像是庞大无匹的流动山峦。我们在机舱里像货物一样被东抛西撒，每抓住一个固定点的人都被当成了一个大把手，有好几个人攀附在他的身上。呕吐袋在我们的身边活跃地飞行着，但是谁还顾得上他们呢？机舱仍然是倾斜的，整架飞机都在攀升中震颤着。飞行员在驾驶舱粗野地大叫着，文明在这样的恶劣中也只好变成了野蛮。
1: Climb! Climb! Or fuck you! Fucking climb!
0: 起飞时的震颤是数响，那算是正常的，而在湍急的气流之中的猛烈的爬升，让这种震颤成为了横向的。这架老旧的飞机抖得快要散架了，不是形容，是它真的要散架了。尼龙死死地抓着一个货物固定的环，砰然地脱开了。尼龙大骂着，和攀附在他身上的几个人一起砸在了我们的身上。飞机终于跃出了气流，也跃升出了云层。它忽然平稳下来，云层之上的日光从舷窗里刺痛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从相互之间的抓挠撕扯中安静下来。云层之上的一根云柱几近直立的孤峰突起，给人一种它在支撑天空的错觉，太阳在它的后边闪烁着。
2: I'm going to pull into my bed at night, damn no
3: 上我的床，该死的老妓女。
4: I'm going to fly to the moon with this old
5: whore. 轮不到你了，我要和这个老妓女飞上月球。
0: 我们用中国人的方式庆幸，我们冻得簌簌发抖，挤在一起呆呆地看着舷窗外的云层。老实说，我不喜欢被人接触，虽然挤在一起别无选择，但仍一只只掰开在我肌肤上抓出了印痕的手。颠边的云层让人有能踩在上边步行的错觉，他们自成世界。
6: 跟我们老家的疯驼子一样，看上去就好扯了。
7: 俺听俺爹说这上面住着神仙来。
8: 这里边还住着龙呢，就猫在那个云里，几万里长的，一睡也是几万年，他就把你从这边吞进去，再把你拉出来的时候，你人就在东北了。俺们黑龙江就是这么条秃尾巴龙变的。
9: 对了对了，你自己害怕死，还把别人吓个半死。
0: 被揭穿的迷龙哈哈的乐着，现在我们平静下来了，于是我们都开始光顾别人。副驾驶把驾驶舱一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
2: English 英语 very good，
10: 非常好。
2: We just climb up，
10: 非常好。
2: 我们仅仅是爬升，然后下降。
10: And then we have a terrible English afternoon tea，
2: 然后就可以喝难喝的英国下午茶了。So don't worry，
10: 不用担心。
2: It's okay， 好吗？
7: OK。
0: 他从驾驶椅上背着身，用手比划着爬升和下降。用皱得像苦瓜一样的表情表示他对英国茶的态度。我想用一个玩笑回报他的幽默，但是被一直看着舷窗外的不浪快乐地打断了。他的表情简直是灿烂。
7: 有马有马，就马他们干死来的。
11: 嘿嘿，有马哥跟上来了。
7: 有马有马，
12: 那他妈的是日本战斗机。
13: Fighter Japanese
2: Damn it，
13: 日本战斗机来了，快跑一下。
1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

怪被抛弃的人变得残忍，看见对方离开，日子过得更好更快乐，被抛弃的人只会伤得更深。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0: 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辽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

0: 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积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同筹护垄，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内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组织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还是用已经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营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营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9: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5: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了比较到位。
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9: 我们的

0: 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 妈，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怪兽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杏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大年报，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7: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8: 我们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邢文斌介绍，
9: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0: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超级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啦、啊、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0: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0: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

0: 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比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0: 动态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

0: 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连连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0: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开火！中共联合电视战争，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电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2001年，由新人帮的选秀会里脱颖而出。

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0: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后恨不转头。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江南》，林俊杰曾经表示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将自己想象到的画面用音乐表达了出来。这是一首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 R&B 节奏中加入了中国的洞箫与古筝，让人感受到了由古至今亘古不变的爱情。那个抄歌词的年代，你最喜欢的有没有这首歌呢？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呢，是由林一芬重新填词后交给王心凌来演唱的。那种小女生甜甜的风格，唱着悲伤的歌，多少有点假装大人的模样。后来的重制版呢，也多了一份潇洒的味道。其实也并没有多想谈恋爱，只是有点想念拥抱的感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9集。
4: 一行人来到大队办公室，屋里堆的都是劳动工具。刘秀芝规制了一下，腾出两把椅子，焦裕禄让李胜祥和张申坐了，自己把一个土筐翻扣来坐了。
5: 哎，坐坐坐。
6: 哎，坐。干得怎么样啊？
5: 刚开了个头，领导来得太及时了，给我点拨点拨。
6: 困难很多，压力很大，是不是？
5: 哎呀，是啊。
6: 老焦啊，在郑州的大街上就能看到兰考的现状，饭馆里那些要饭的一问哪，全是咱们兰考的。
5: 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
6: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老焦，兰考是不是真的没办法了？要是玩把戏躺地上没招了，你就早说话，省委可以报请国务院把兰考撤销，1分2，东边给商丘，西边给开封。当然这是气话，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今天我来啊，一是看看，二是听听兰考的现状啊，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7: 老焦啊，李书记这次来啊，就是想认真解决兰考的问题啊！你把兰考的现状、困难和县委的打算实事求是的谈，能干好你就说能干好，干不好就说干不好，不要夸大，也别缩小。
4: 焦裕禄有些紧张了，李胜祥有意缓和一下气氛。
6: 哎，您看，群众都在劳动，咱们也不能只在屋里谈话呀。焦裕禄同志，你要有所准备。如果不愿意一个人谈的话，也可以开个县委常委会集体来谈。
5: 李书记，张书记，你看这样中不中？我汇报之前呢，你们是不是先到各处看一看？有些情况啊，你们走一走，可能比我说的更真切。
6: 老张，我看这个建议不错。
7: 哎，
6: 咱们抽2天时间走几个地方看看。
7: 好。
4: 正是一个大风天，狂风吹沙，漫天昏黄。焦裕禄陪同李胜祥和张申艰难地前行。
8: 李书记、张书记，你们看啊，这片沙丘啊，这里可以栽上树，防风固沙。过几年呢，树长起来，这就是一片绿啊。
9: 好啊，好啊。
8: 别看这大碱滩一片白茫茫，有这一片白呀、啊，就有可能变成一片绿。
9: 李书记啊，这兰考的风沙你这回算是领略了吧？
6: 可不是吗？
8: 哎呀，刚到兰考的时候啊，坐老韩林大队的骡车，这赶车的肖大爷就说啊，这兰考的风有我这拳头这么大。
10: 哎，你说这风是多大呀？
8: 哎呀，风刮起来的土坷垃有这么大。
10: 哦，
9: 还有呢，人家问呢，兰考一年刮几场风啊？兰考人都说一年就刮2场风，一场刮半年。
4: 火车站前，一个县委常委和几个公社干部带领外出务工的社员，一对对一组组在广场候车，没有吵闹，没有拥挤，一切都秩序井然。焦裕禄同李胜祥和张申来到火车站

0: 广场。
1: 林书记，我们派出一名县委常委，有组织的率领群众到外地务工，这巩县一个县就派出800多人，这样啊，大大减少了盲目外流的人数，还能增加市委员收入。
2: 这个办法好啊。
1: 好啊。李书记，眼下重中之重是救灾啊。以前呢，我们制止灾民外流只是靠劝阻，县政府有个科室就叫劝阻办，可你把他劝回来之后他吃什么呢？鱼伴千里水，鸟觅万里食啊，劝阻不是个好办法。这个办公室就让我撤了。制止人口外流是治标的办法，得靠釜底抽薪呐，这才是治本。工作重点不应该放在劝阻上，而是组织群众搞好生产自救。
2: 老焦，你说的有道理啊。可是在郑州、洛阳、开封还是有你们县的大量灾民呐。
1: 这外流人呐真不少，我们已经派干部去做工作了，这批人呢很快也会疏导妥当的。
3: 哎，老焦，你们的农童兼做丰产试验怎么样了？哎，我们去看看吧。
1: 好啊。
0: 从老韩林苗圃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已是晚上了，匆匆吃了碗面条，焦玉露又到李胜祥和张申住的客房里谈工作。他带了一点炒花生进屋，抓了一把放在李胜祥和张申面前。哎
1: 呀，李书记、张书记，这兰考太穷，实在拿不出招待你们的好东西。哎，这花生还算不错啊，沙土地上的，个大脆还特香。
3: 李书记
2: 说，老张尝尝。
1: 尝尝
3: 尝尝。哎，老肖啊，是不错呀。我说其实这兰考啊是个好地方啊，北临黄河，南灌陇海，位置很优越啊，历史上名人也挺多，你像这个汉朝的丞相陈平，南朝时的文豪江淹，都是这个地方人。当然了，历史上的灾难也最多。秦朝的时候呢，就因为风沙滚滚，浑雾弥漫，这儿被叫做东昏地。洪涝灾害啊，两三年一遇。从咸丰年间到解放前这100年间时间里啊，让风沙埋掉的村庄啊，就有63个呀。
1: 张书记，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啊，出了一身冷汗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粮食亩产不到70斤，人均只有200多斤。全县97万亩耕地，这低洼易涝地啊，沙碱地占了1半多，底子实在太薄了。
2: 是啊，基础太差。哎，焦玉露同志，今天呢，你带我看这几个点，都是问题比较突出的。你没有做表面文章，这点我很高兴啊，心也放下了。我想听一听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0: 焦玉露从挎包里拿出一张地图铺展在床铺。
1: 书记，这是沙丘风口的分布图。哦，现在查明了，兰考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危害最大的有261个，大小风口有84个，危害最大的有17个。
3: 很详细啊。
1: 对风沙灾害的治理，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经验，那就是用淤土封闭沙丘，遇草造林。还有对内涝盐碱的治理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方案。县委最近正在制定一个改造兰考面目的蓝图，争取在3年之内取得根治三害的基本胜利。
2: 哎呀，好啊
3: 好啊。
1: 要想除掉兰考的灾害啊，首先要除掉一部分干部思想上的病害，端正和改进干部作风，这仍然是个大问题。
3: 老焦啊，你自己首先要放开胆子啊，大刀阔斧的工作，有啥事儿，地委顶着。
1: 李书记、张书记，这你们放心，我既然来到兰考，就有把这罐子血倒到这块地方的精神准备。哎呀，时间不早了，你们呢，早点休息啊，咱这招待所呀，条件太差了。
3: 哎呀，这条件是差呀啊。你看这被子是湿的，墙上直掉茧疙瘩，一拉开灯，这地上爬的全是潮虫子呀。哎呀，早就说让你们写个申请啊，地委支持你们一下，把这招待所改造改造。 你们就是不

0: 我打这个报告。
1: 常委会长统一了一下思想啊，兰考是重灾区，我们还是把每一分钱用在改变全县的面貌上，先治坡后治窝。哎，将来兰考富裕了，没准会盖个大宾馆呢。到那时候就好了。
2: 常委会议室里正开着县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县委常委，还有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和一部分公社书记。听了各公社和相关部门的汇报，李胜祥书记说：
3: 同志们，这两天呢，焦裕禄同志领着我和张申同志在全县转了一些地方，今天又听了你们的汇报，我深受教育，也很感动。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们县委动了很多脑子，做了很多工作，你们的发展规划和决心也体现了一种大气魄。我没有多少话要讲，这里只说一点，要完成这么艰巨的事业，必须把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起来。你看寨子村啊，那个村的织纱工地，老人娃娃一起上，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民群众挖穷根的决心。同志们，中国穷啊，河南穷，兰考更穷，可是我们不能总过穷日子啊！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为的是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如果你们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改变了贫困的面貌，过起了富裕日子，兰考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会给你们记功，会给你们树碑立传的。当然，由穷变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你们毕竟是先驱者。我没有别的能力，回省里啊，我替你们宣传，为你们鼓与呼，尽量在财力上、物力上多给你们一些支持。尽管咱们省的经济也不发达，我也要伸手给你们要钱，先给你们要20万。如果省里暂时拿不出，我卖手表、卖大衣，找人募捐，也要支持你们除三害。
4: 李书记，请省委放心，有这20万，我们除三害；没这20万，我们照样除三害。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第二十集，
1: 焦裕禄和李林又骑着自行车下乡了。路过一片坡地，焦裕禄下了自行车，向坡地上张望。走到坡下，他们看到了一片被砍过的小树桩。
2: 李林，你看，这儿的树都被人砍掉了。你看，有旧茬也有新茬，
3: 太缺德了，这一片村子全是碱地，栽活一棵树多不容易呀。哎，焦书记，你看那边有个老乡。
2: 老乡，你干啥呢？
4: 俺捡树叶。
2: 老乡
4: 啊，
2: 你知道这树谁砍的？
4: 不知道，砍树的都是偷着砍，这儿活棵树多难呐，都是捡土，种十棵也活不了一棵。
2: 为啥呀？
4: 嗨，你看这僵石，因为这地下一两尺深全都是这玩意儿。你猜猜这小树有多少年了？
2: 16年才长成敲瓣粗啊。
4: 可不咋的，再过16年啊还是这么粗，咱们当地人呢都管它叫老小树。
2: 活棵树真不容易呀、啊、那为啥这片树全让人砍了？
4: 没烧的呀，人都快给逼疯了，有的人家没柴烧，急得把房都拆了，烧链条，烧旧家具，胆大的就烧棵树啊，砍树烧，这没烧的呀比没吃的还难受。
1: 焦裕禄心情沉重地看着那一地狼藉的小树桩，不说话了。两人上了河堤，河堤上也有很多被砍掉的树杈，还有刨树的树坑。
2: 这连堤上的树也砍了，堤固不住，一发水就惨了。
3: 哎呀，焦书记，是不是又疼了？要不然咱歇会儿吧。
2: 没事，
3: 焦，喝口水吧，喝口水吧。焦书记，要实在不行，你就靠在我身上躺一会儿吧。
2: 连片阴凉也给子孙留不下，咱们失职啊。那边有人砍树。
3: 哎
2: 哎，你怎么砍树啊？
3: 哎，
1: 那个男人听见岸上有人喊，扛着砍倒的那棵小树撒腿就跑。焦裕禄猛地站起来追下河堤，李林也跟着追了下去。扛着小树的男人跑得飞快，焦裕禄紧追不舍。
2: 老乡，老乡，你站住！
3: 站住！
2: 老乡！
1: 砍树的男人绕开小道，选择翻耕过的地里逃跑。焦裕禄追得跌跌撞撞，一下被绊倒在地上。李林忙把他扶起来，然后自己飞步去追。砍树人见李林追得紧，把树扔下了。李林猛追，砍树人抄起地上的土克拉，向李林投了过来。
5: 再追，我跟你拼了啊！
2: 老乡，老乡！
1: 砍树人继续往前跑，他跑得更快了，看见前面的村庄了。村外是片大柳树林子，那人钻进柳林不见了。
3: 焦书记，快坐下歇会儿吧。你还疼吗？
2: 肝不疼了，一下子全好了。
3: 前面那个村啊叫南帐，那人估计是南帐的。
2: 那我们先到南帐大队。
1: 进了村，在村口他们看见一户人家的3间房子被拆掉了1间，女主人正踩着凳子吃力地抽已经拆掉的那间房子的房檐，房檐已经快抽光了，她的身子在凳子上摇晃着。
2: 哎，大嫂当心啊。
6: 哦，好好好。
2: 大嫂，家里没烧的了？
6: 早就没了，这没柴呀、比没粮还难呐，这实在是没法了，把3间房都拆了1间了，烧这毡房顶的柴草啊。
2: 大嫂，能不能买到平价的煤啊？
6: 切，想也甭想。同志啊，到县城买煤来回180里也不一定能买上呀，没指标。说起来20里外有一个供应这一片的煤站，可也没咱的指标呀，人家不卖咱平价呀，这溢价的咱也买不起，

0: 大嫂，你把你家平价煤的指标条子给我，再去找辆架子车来，我们俩给你走后门买平价煤去。
1: 真的？
0: 真的。
2: 焦裕禄和李林拉着架子车进了煤站。煤站院里排着长长的队，一些没有买到煤的人拉着空车沮丧地往外走。
3: 哎，大哥，没买上啊？
4: 没买上呀，这从早起排到晌午，好容易排上了，一问煤条子，人家不卖呀。
3: 谁的条子呀？
5: 谁的条子？县里头头的，公社头头的，煤站头头的都行。
3: 就是，
4: 哎呀，将来俺孩儿长大了，一定要让他当官，当大官。
6: 啥大官啊？
4: 这煤站站长。
5: 煤站站长？
4: 煤站站长算个狗屁大官啊，芝麻绿豆都算不上。官不在大，有权就行。
7: 说的也是，是啊，着急呀，当官儿比当官要强嘛。
2: 他们的这些话让焦裕禄的心隐隐作痛，又像一柄重锤在他的心壁上敲击出了悠长的回声。焦裕禄排到了离开票处不远的位置了。开票处门口放张办公桌，桌子后面坐着个黑着脸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小伙子，他们俩两只耳朵上都夹着烟，桌子上还散着许多。排上队的人总是先递过一支烟或一包烟，再陪笑脸。
8: 哎，同志，您抽烟？
9: 哪个村的？
8: 哎，后里坊的。后里坊
9: 有条子吗？
8: 哎，没有，同志。
9: 条子你
8: 这实在没得烧了，家里房都拆了，您行行好好不好？
9: 哎呀，去，你烧大腿我也管不了。这里只认条子，下一个。
8: 哎，同志，
9: 下一个。
4: 来，我的，同志，给。
9: 500斤。
4: 啊，同志，再多弄点行不行？
9: 哎呀，条子上写多少就给多少。
2: 轮到焦裕禄了，他递上一包黄金叶。开票的一看烟的牌子，鄙夷的丢还给焦裕禄。
10: 同志。
9: 看你还像个混公事的，就抽这2毛5一包的黄金叶。
10: 这还是请人抽的烟呢，俺平常抽着前进牌的还便宜，1毛5一包。
9: 你哪个大队的？
10: 南帐大队。
9: 有条子吗？
10: 没有。
9: 没条子你凑什么热闹？走，下一个。
10: 哎，同志，不是全社的缺柴村全都有平价煤指标吗？
9: 谁告诉你的？指标早没了。
10: 为啥没的？咋没的？
6: 就是咋
9: 你倒问上我了。没了就是没了。
11: 这咋没的？
6: 我们也想知道呀。
2: 焦裕禄只好退了出来。一个中年人拉住了焦裕禄的衣袖，把他拉到外面。
10: 喂，我这儿有平价煤条子，你要不要？管用吗？这谁的？
8: 嗨，县煤站经理的。
10: 哎，你看，张建生，写着呢，这绝对管用。这得多少钱？
12: 这个条子是半吨的指标，你得给我16块钱。
10: 16块？太贵了。
12: 不服气你花60，让领导给你批个条子试试。没这东西，你有天大本事你也买不到煤。你
10: 就这张白条人家就卖煤，连个公章也没有啊。
12: 公章顶个球用。你没听人说吗？8个公章还不如老乡呢。
10: 行，那我买了。哎，抽烟。
12: 哎，好嘞。
10: 哎，老哥，你这条子哪儿弄来的？
12: 一看你啊，就是不大懂门道的，让那些有实力的头头批的呗。你以为这条子白拿呀？咋也得送几包烟，查什么呢？要让煤站的头头批条子，一次可以批出5、6、7、8张了。哎，那你就得送这个了。
2: 他用拇指和食指搓了一下，做了个点钱的动作。
10: 那你手里还有条子吗？
12: 没了，今天呢就这2张条子全出手了。要的话你明天啊早点来了。

0: 高一路重新回到窗口，但是他递上的还是那张够平价煤的指标条子。
1: 又是你，不是告诉你了吗？这玩意儿不顶用，拿条子来。
2: 真死心！
3: 我就是想看看凭这张条子能不能买到煤。
1: 呀，你跟我较劲，我这里就没你那张条子上的指标煤。
3: 这事儿可真新鲜啊！改了公章的条子反倒不如白条管用。
1: 你觉得新鲜了？
3: 谁扣了市员的平价煤指标？
1: 你有毛病啊你！
3: 县里早有规定，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规定？
1: 我看你不是来买煤的，你是来捣乱的。有本事你去县里的反走后门办公室告我呀！谅你也没那本事。
4: 告他去，早就告
3: 我现在就通知你，24小时之内，把你的检查交到县委反走后门办公室。
1: 笑话，你通知我，你当你是谁呀你？
5: 把你们站长叫来。
1: 呀，叫我们站长？切，你还有资格叫我们站长？
5: 啰嗦啥？快去叫你们站长。
1: 呀，好大的口气呀、啊、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来人，
0: 应声来了几个煤站工作人员，上来拉扯焦玉露和李林。李林把住桌子一拉，把桌子差点拉翻，墨水也洒了，开票的过来用脚猛地踹李林。这时一个瘦子和一个又黑又胖的大个子过来了。
6: 谁在这闹腾呢？
1: 就是他，要找站长。这不我们站长和保卫科长都来了吗？
3: 你就是站长？
7: 站长？
6: 你谁呀、啊？
4: 他就站长。
1: 让咱们24小时之内把检查送到县反走后门办公室。
6: 这来了个尿子高的，好大的口气啊！
4: 站长，
6: 你想来干什么呀？啊？
3: 我就问你一件事，评价没指标干什么去了？都是哪些人批了条子？
6: 嘿，我说。你尿得高，你上房了啊？你有啥资格来查我呀？
3: 按照县里的规定，评价煤的供应透明化，指标供不上墙，让群众知道。
6: 哎呦，你还挺明白。哎，我告诉你，这儿我说了算，煤是我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1: 对，
8: 以权谋私，还这么理直气壮。
6: 来人，把这俩人给我递下来。
0: 马上上来几个壮汉来推搡焦玉露和李林。黑大个子就一拳打在李林的面门上，李林口鼻出血倒在地上。另外几个人把焦玉露拖到了后院，推搡进一间挂着保卫科牌子的房间里。他们想把焦玉露摁倒在地上，焦玉露挣扎着站了起来。
9: 算你有骨头，本保卫科长今天履行公事，审问审问你。小明，
3: 焦玉露，
9: 问你自己的名字，不是问你们县委书记叫啥，说真实姓名。
3: 焦玉露。
9: 再说一遍，你长在什么地方？这保卫科，我问你的名字，给我如实回答。
0: 被几个大汉扭着丢进了储煤间。
9: 你要不想活着出去，老子成全你。今天在这煤堆里挑出大渣来，要核桃大的块，不能大也不能小，挑够一箩筐，听见没有？
0: 说完把焦玉露锁在里面走了。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玉露》。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